0: 好，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再来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1: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0: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死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看似自圆其说，实则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2: 在22号，美国国防部突然下调美军死亡人数至14人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解释说，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马尔迪兹23号也给出相同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很快修复。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
3: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minimizes the loss of life here that you've very well,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ere. These are real families that are grieving,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re trying to say that it occurred during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ceasefire, which I think many people would argue if we're looking at the 13th consecutive night of CENTCOM-sponsored airstrikes.And in response, retaliatory strikes from Iran,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s null and void.

0: 应为207人，暂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否还包括中东以外美军受伤人数。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2: 阿齐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月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3: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伊刚刚暂停互袭，乌克兰就在里海水域打击了伊朗商船，其意图何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偶然为之，还是会形成新常态？可能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抵达美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内在联系？美以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是否会形成某种意义的联动？相关话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4: 乌克兰打击里海的伊朗商船呢，是俄乌战场与美伊战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联动。

0: 乌克兰方面既要掐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军用物资转运通道，那么迫使俄方分兵护卫里海航道，稀释前线的火力，又要在美伊僵局当中向美国证明自身的战略价值，以所谓协助美方来压迫伊朗，换取美国对乌克兰持续的军援和政治背书。那这次袭击实际上是乌克兰替美国向伊朗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原本被伊朗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不会再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不大。乌克兰呢远程打击手段比较有限，而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其主要敌人，那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对伊朗来说也得不偿失。那这也并不是乌军第一次对里海水域进行远程打击，在2025年呢，乌军也曾经在里海袭击过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只不过当时没有引发外界的关注。那这次与以往有两个不同寻常之处，决定了它的性质变化。一是呢，伊朗方面是公开承认，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即便无意着重打击，但是总要有所回应。二是呢，乌克兰方面主动认领并炫耀战果，这也表明不再是隐蔽的特种行动，而是公开的战略宣示。那基于此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情况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双方还是会在烈度和规模上有所克制，因为彼此的战略重心呢都并非在此。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先后访美，那么与特朗普要进行会晤，日程上大概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巧合。事实上呢，双方都在争夺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倾注。内塔尼亚胡要推动美国下决心升级美以伊战事，那么泽连斯基则要是以里海行动为投名状，争取美国的军援和政治支持。美国的预算有限，武器弹药库存更加有限，那么给以色列多了，自然给乌克兰就少了。未来呢，美以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那么在战场、外交和资源等多维度都会出现联动。俄乌冲突与美以伊战事呢，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呢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3: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

0: 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马尼亚大使。罗马尼亚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2: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2: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4: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0: 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1: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0: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2: 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分2批全部移交越方。越南外交部26号表示，感谢中方迅速协助搜救，希望继续与中方密切配合，寻找剩余失踪人员。目前，在中方救援力量出动船只和直升机，以及事故海域附近船只的协助下，越南方面已开展了救援工作。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5: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4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27号，安徽省宿州市4县遭遇强降雨，并伴有10级雷暴大风。据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大风导致树木剧烈摇晃，多处遮阳棚被瞬间掀翻。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醒公众注意防范。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景区部分景点今天暂缓接待游客，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暂调整为每天20000人次。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27号，四川省广元、雅安、眉山、南充、巴中、成都、绵阳、攀枝花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四川省11个市州、69个县市区共转移避险59417人。甘肃、中东部地区从26号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灵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2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这2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道路无法正常通行。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消防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派出救援力量奔赴受灾点位。目前排涝工作正在有序展开，预计未来2天当地仍以降水天气为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还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北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到今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而这两个国家目前正遭受野火的侵袭。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2: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吉伦特省官员27号清晨说，前一晚火情大体稳定，政府没有发布新的撤离令。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法新社报道，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此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法国气象局预报，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邻国西班牙多地也正遭受野火侵。

0: 首相桑切斯定于27号视察该国东部巴伦西亚的火灾地区，在首都马德里所属地区灭火工作取得进展，政府打算允许部分撤离人员返家。 马德里地方政府27号表示，较低的温度、较弱的风和较大的空气湿度减缓了火势蔓延速度，但居民应继续极为谨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 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 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戈麦斯 27号警告说， 今明两天是控制火灾的决定性日子， 因为根据预报，之后的天气条件对扑救工作非常不利。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智算为情， AI
2: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万里锦绣江河，
1: 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声，轩鸟和鸣，玉龙舞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共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烟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悠其走载歌而行， 书风人家岁迎苍，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
6: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记者北京时间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方多名高官声称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方前沿模型，还可能以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实施制裁。商务部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 昨天A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IPO落地，国内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 创A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7: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 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 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 8.66元， 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 66.88亿股， 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0: 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 3.31 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 465.82%， 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1: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 8%， 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4: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6: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4%，2026年升至44%，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27%升至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7: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6: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 而非安全威胁， 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 也是自2020年以来 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首次出现明显多数。
1: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 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玉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You
3: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
5: 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79亿元，同比增长18.7%。 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7号 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 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中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中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 组网后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从27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

0: 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27号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26号迎来12岁生日，工作人员为毛竹准备了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还有它喜爱的竹笋和苹果。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它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
1: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2: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3: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4: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2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爆爆脸"一事，让这种不满。

0: 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边，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呢还在深入内陆制造强降雨。像今天在湖北、河南，明天在河南、山东，这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广东多地又会有强降雨发展。就气温而言，今后几天北方大陆高压和富二代高压连通，那么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在欧洲晴朗天气居多，炎热发展，法国多地又将会重返高温行列，巴黎最高气温可能会再度逼近40度，而高温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还是西班牙，这里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上下。在北美洲，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雨水强盛，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从气温来看，美国多数地方是天气炎热，而且高温是连成大片，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40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5到33度；天津晴，28到34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昆明重雨转小雨，19到23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济南阴，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3到23度；渥太华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纽约中雨，21到25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4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18到29度；苏黎世晴，17到30度。
1: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应对中国芯片 AI 等领域飞速崛起，美方展开大讨论。美伊冲突暂歇，乌克兰突然打击伊朗船只，两场冲突罕见联动。

0: 适应作战模式新变化，美俄同时加快无人艇部署。27号，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截至收盘，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过英特尔目前的市值。外媒说，长兴科技上市的意义远超资本市场，而中国科技迅速崛起，在美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 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每股8.66元，当天收于每股49元，涨幅达465.82%，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的上市引发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从融资规模看，长兴科技的 IPO 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也是2026年以来亚洲地区最大。路透社则直言，长兴科技 IPO 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资本市场本身。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2: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3: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兴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8%升至13%，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兴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增加到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
4: This is probably Beijing's best chance at breaking the big monopoly that the three big memory players have: Samsung, SK Hynix, and of course Micron.
1: 外媒指出，长兴科技是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大举投资和技术突破，中国在存储芯片这个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客户的需求增长，长兴科技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5: 中国各类硬件设备厂商与信息技术企业合计消耗了全球20%的 DRAM 内存产品。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长兴科技持续向国内客户供货，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势必会逐渐流失。
1: 目前，内存产品中技术最先进的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路透社认为，长兴科技对于中国实现 AI 自主可控意义重大。纽约时报也表示，该公司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企业。
5: 从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来看，该领域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尤其是为整个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动力的核心组件方面，长兴存储是中国在该行业唯一具备可行实力的企业。正因如

0: 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个人账号后，第一次发文就转发了这封公开信。
1: We sense that there's

0: اساسا همون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 ا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 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1: 阿克拉米尼亚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分析指出，目前尚难判断美伊相互暂停袭击是否意味着局势真正开始降温。事实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就强调，美军随时做好重启打击行动的准备。目前，更多武器装备正持续调往中东地区。 此外，以色列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7号启程访美，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If
2: Iran attacks Israel,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roxies, either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or UAVs. Or killer drones, it will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because our response, Israel's response, will be very, very forceful.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3: Very direct message there from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to Ukraine, and concerns that this conflict could widen towards other nations.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 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
4: Who would have thought 3 years ago, 4 years ago, that the Caspian Sea would become a front in what looks like a multi-prong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Ukraine, Russia, Iran?
1: 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
5: Від початку липня ми фіксуємо активну супутникову зйомку Росією території країн Затоки і розміщених на них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ів. В подальшому такі знімки опиняються у Ірану, і при цьому є чітка кореляція між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йомками об'єктів і ударами іранських сил. Кореляція і напередодні ударів, так і після іранських атак для оцінки завданої шкоди.
1: 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4: The Caspian Sea, which for Iran is a very important northern economic lifeline, as we just heard, if this also comes into play, t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widen the scope of this. That also, of course, jeopardizes, say, you know, how Kazakhstan and other Caspian energy exports might come to market.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at energy, global energy markets being drawn in.
1: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

0: 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俄乌和美伊冲突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的验证，也推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今天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都有新动向。
0: 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无人艇击沉或重创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后，美军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与部署。七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
2: We've got over 25,000 operating hours on the Garnet. Lots of lesson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we can do better. So this is our company deliver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at boat with all that lesson learned. So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faster, a little bit more capable.
0: 另据彭博社报道，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
3: You can have boats go out of 800 nautical miles to the shore of your enemy and then launch small drones from there. You can hit targets far away really cheaply.
0: 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强调，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非对称的致命技术装备。
4: We've seen this in Ukraine, and we must adopt elements of this fight for our future fights.
0: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5: 1 июля 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лк.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лоте,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его все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На текущий этап мы структуру видим такого ди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з них два вот, надводная и дивизион третий, это именно подвод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мы закроем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1: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

0: 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10: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9: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10: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9: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11: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埋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9: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1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0: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3: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啊，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症风险的钥匙。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三组嘉宾。

0: 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
0: 好的，欢迎谭主任。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梳理。
1: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意思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1: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鸭梨，而这个鸭梨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鸭梨的把，这个把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像两

0: 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梨的瓤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枣样的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盆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1: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早期5年生存率超过90%，子宫内膜癌早期也可达90%以上，但卵巢癌整体5年生存率仅40%左右，约7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数据不会说谎，早预防早筛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3: 关注半边天，关注女性健康啊！网上流行说送各种滋补品，甚至呢给自己的妈妈报上一些瑜伽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3: 好，每桌嘉宾都有2盏灯，1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4: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心情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5: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3: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0: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一百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2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她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她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3: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哎，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0: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

0: 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哎，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嗯，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另外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心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表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啊，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0: 限量体重
1: 167。好，潘主任，您测完之后，他这个 BMI 值是多少？
0: 29.03。啊，
1: 这就超过28了。
0: 超过28了。
1: 好，来第二组。
0: 努力啊。
1: 对，157。好，潘主任，他的数据是
0: 26.23，
1: 算在咱们刚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0: 没有。
1: 第三位，12.5，
0: 19.02。啊。
1: 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0: 非常标准。
1: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0: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低了，这种代表
1: 太瘦也不好，
0: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1: 叫第三位嘉宾啊，
0: 第三位，对，第三位嘉宾，
1: 这就叫标准。
0: 24到28就属于超重，
1: 超重啊，
0: 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1: 没事，
0: 减下来
1: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0: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1: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0: 对对对，
1: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0: 对，
1: 那他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0: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1: 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0: 对，85
1: 属于放心区间。
0: 对对。
1: 刚才谭主任说的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1: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2: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1: 来看第二个传言，
3: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1: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5: 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6: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呢，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1: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0: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密切相关。实际上绝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的风险比那种绝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3: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0: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是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癌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3: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1: 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系。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还有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5: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1: 第二位嘉宾，
6: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1: 来第三位，
7: 我会把这个
1: 姨妈也给贴上。
7: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1: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0: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 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1: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那她还有可能再卵巢癌。

0: 它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0: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1: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0: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是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乳腺呢，它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这里得尽快的去做处理。
1: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内膜癌看肥胖、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
1: 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1: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5: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1: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啊、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0: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3: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啊。对于要怀孕的女性，4公分以上。

0: 我们就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5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期复查即可。
1: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3: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1: 3、2、1，请亮灯。
4: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上来，补上来平衡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平衡，我觉得这个癌细胞它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5: 好，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不单单需要雌激素，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元素来完成整个身体的一个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说雌激素的话，未免太单一了。
1: 好，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样请出谭主任来给大家剖析这道题该怎么看。
0: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呢是错的，40岁以后补充雌激素，它不仅不能预防子宫内膜癌，它还能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1: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6: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1: 小腿内侧哈，
6: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4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4根手指就是3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1: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2: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6: 今天啊，我们把妇科癌

0: 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两周看卵巢。以后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
1: 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大家好，我是王建六，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也很干净，她恢复得也很好。8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她，她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她说，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4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即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20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10余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3连征。基于这一研究

0: 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证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来叫一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一抗三降呢？所谓的一抗，就是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拮抗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直接抑制坏种子的生根发芽。所谓的三降，是针对患者常见的代谢异常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综合干预，彻底改变肿瘤生存的土壤，通过肿瘤环境的改变，让肿瘤无法生长，进而逆转到正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用药物对抗肿瘤的生长，针对肥胖代谢紊乱的情况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治疗，体重管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都成为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六一，我们医院举办的百子通庆新生绽放公益活动，在现场看着曾经的肿瘤患者生活美满的幸福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欢笑，我深受感触。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他们同样面临着生育力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力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五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欠薪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力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坚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自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有很强

0: 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1: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2: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

0: 催来。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8: 在中国，每年超100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7: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哈、啊。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9: 超声波，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能点，然后用这个高能点就可以视频的来切除肿瘤。
7: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9: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7: 我们来一下。
9: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7: 哪个是焦点？
9: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7: 这样是没事了。
9: 对对，在下面，真的。
7: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9: 我手也进来。啊，
7: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好，
9: 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7: 好，
9: 开始。你看，你看，你看，
7: 它一冒烟，
9: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7: 真穿了啊！
9: 真穿，
7: 我都能闻到这烧焦的味儿。
9: 你看我，你看，
7: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9: 超声波啊，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其实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7: 只烧那一个点。
9: 对对对，
7: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9: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7: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啊、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8: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7: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9: 是的，
7: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

0: 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1: 啊，正好啊。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1: 好，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2: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1: 是的，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就 3D 打印。
2: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呢？
1: 并不是。从技术上来看，如果我们子宫肌瘤在我们的监控超声下看得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这个做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如果说我们深通道里面有气体，比如说肠道超声经过它以后，可能肠道的气体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的联合考虑。
3: 玻璃板烧穿了，里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静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
2: 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3: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2: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4: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2: 对。
4: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2: 对。
4: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一到两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3: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2: 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5: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2: 这是多少家医院啊？
5: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3: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 FIGO 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
2: 这是
3: 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 FIGO 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
2: 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

0: 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复合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1: 未来呢，我们会像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0: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2: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转身转腰。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10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3: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2: 嗯，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

0: 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
2: 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
0: 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3: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4: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3: 最普通的托家称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
4: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0: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0: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它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它应该是交汇的。
1: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部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2: 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2: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3: 因为现在的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3: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我觉得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4: 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展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

0: 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1: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0: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2: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0: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2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3: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0: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3: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

0: 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1: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典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2: 这个画是很生活化，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3: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4: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的。
5: 希腊的信心影响到了古罗马。
6: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7: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8: 我用的杯子不太像。
1: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9: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贝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1: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0: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1: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12: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1: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1000000米，2000年，但一个面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

0: 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居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记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

0: 武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儿，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

0: 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1: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1: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

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

0: 师约里斯·伊文斯。
1: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3: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 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

0: 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1: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2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哨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室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

0: 养糖。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0,000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是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

0: 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1: 台湾人要食安，台湾人要健康，台湾人要真相，
2: 让人民吸毒油，人民就有权利要你滚蛋。
3: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4: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3: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5: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6: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7: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8: 大罢免，
9: 大失败。
8: 大罢免，
9: 大失败。
10: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3: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7: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3: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油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据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油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

0: 对此，维纯又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1: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2: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3: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4: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

0: 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存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 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

0: 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

0: 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呢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2: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0: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1: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作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其次，美军弹药库存量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的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 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 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
3: 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油轮等。 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

0: 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了，特朗普称这是因为要给谈判另一次机会，而美军的中东最高指挥官称是空袭伊朗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对伊朗更为致命。那么您认为美国按下暂停键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对伊的战略转型吗？
2: 当然呢，美国暂停对伊朗连续的这个袭击啊，并不是战略转型啊，我认为是实属无奈。事实上，4月8日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也没有中断，但是打也，时不时的要发生。但是4月8日停火以来，美国啊，在无论是打还是谈，他追求的目标呢，已经不是开战这个之前他所追求的目标，一个是推翻伊朗政府，一个是使伊朗这个国家屈服啊，他已经不是追求这个目标了，他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无论是打还是谈。那么7月中旬以来，美国接连10多天，每一天连续的对伊朗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呢，事实上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除非美国想全面重返战争，就4月8日之前的那种大规模战争，否则的话，就是即使是连续对伊朗的袭击，事实上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正像他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些这个军方高层所言啊，这个效果是很有限的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大政方针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重返全面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连续的对伊朗进行袭击其实是没有大的意义的，所以只能是走向这个停止或者暂停。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个他按下了暂停键，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并不是战略转型，而是实属无奈。好吧。
1: 李院长，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您如何看待暂停之后互袭后的双方表态呢？
2: 其实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即使是双方暂停了，就双暂停，双方暂停了对对方的这个攻击，但是双方呢都不示弱，毫不示弱，这一点呢，我觉得和双方在对攻中这个表现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对伊朗接连不断的攻击，实际上遭受伊朗的回应是接连不断的回击，啊，没有一次伊朗驻守，只要是美国攻击伊朗，美国会伊朗会立即打回来啊，去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啊，所这个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啊，毫不示弱。那么同样，在双方按下暂停键啊，就是双暂停之后啊，双方的表态仍然是各不相让。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当然是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伊朗这个不在谈判中表现出现实的态度，美国还要重返战争，还要去接连打伊朗，那么伊朗同样是如此。

0: 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1: 阿吉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缺口。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以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美以伊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
3: 您好。
0: 25号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称此举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的，并称这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在此时袭击伊朗商船的目的是什么呢？两场冲突是否会有联动的趋势呢？
3: 我认为乌克兰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里海攻击伊朗的商船啊，它主要的意图是两个。一个呢，它想怎么说呢，就是长期以来它其实是一直是想把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这个里海的这个通道给它切断。我们知道伊朗和俄罗斯虽然它领土上不接壤，但是它隔里海相望，严格说它也是两国也是邻国。

0: 所以这个里海这个通道对于两国的沟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乌克兰呢也知道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它是有交流的啊，特别是战争开始之初，大家都看到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无人机啊，那么乌克兰想把这个通道给它切断啊，这是它的一个意图。那么第二个意图呢，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实际上就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投名状啊，有这个意味道在里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这个攻击这个里海上的伊朗的商船，那么美国正在和伊朗之间这个焦灼着啊，那么通过这一点呢，他也向美国显示了乌克兰的价值啊，我并不是对你无用的啊，我即使是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中，我也是对你有用的啊。特别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今天就是美国当地时间28号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和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后脚的要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他就攻击伊朗在里航的商船啊，他跟这个意味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随着这个攻击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两场战争的联动性啊，再进一步加强。事实上这两场冲突呢，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我刚才讲了，那么俄乌战争中其实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这个无人机，而现在大家公认在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中呢，俄罗斯也在向伊朗提供情报啊等等方面的支持啊。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这边这个战场的形势，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啊等等，以色列也对乌克兰有支持啊，所以实际上它两场冲突它是有关联的。那么经过现在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商船的直接攻击啊，其实两场冲突、两场战争的这个关联性、联动性啊，在加强啊，这也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啊，事实上也是想进一步拉近这个美国和他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俄乌冲突这场冲突的关系，赢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院长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的背后有哪些考量，乌克兰攻击伊朗商船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之间的博弈是否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题目是美国的选项都有局限性。美总统特朗普对于重新投入大规模作战行动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情报机构评估这些行动无法控制飙升的油价，也无法控制油价对股市的影响。那现在呢，特朗普有三个主要选项：军事升级、经济施压，或者是宣布胜利并撤出。军事升级的背后呢，是弹药库存短缺的风险，经济制裁措施见效缓慢，即便选择退出呢，也是有代价的，这就相当于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那这些局限性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题目是美军评估防空弹药库存减少风险。美军此前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密集打击原本可能最多持续2周，那目前各方正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对弹药库存下降的影响展开了评估。伊朗的导弹正采用多变的飞行路径、机动方式和速度，给美国的防御系统带来挑战，并且增加了反导拦截弹的使用量。海湾国家也消耗了大量的反导拦截弹，这同样成为五角大楼的顾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题目是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将招致报复。近日伊朗指控乌克兰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声称将进行报复。那乌克兰方面表示呢，无人机攻击的目标是受到国际制裁用于在伊朗与俄罗斯之间运送军事货物的货船。 文章称，该事件发生在乌总统访美之前，时间点是耐人寻味。乌方有意通过打击伊朗船只的行动来施压伊朗讨好美国，并进一步说服美国疏远俄罗斯。美伊俄乌两场冲突交织，必然加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评论，题目是美国心理战效果有限。那最近几周呢，美国官员频频对伊朗释放军事威胁和施压的言论，试图营造恐吓的氛围。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毫无新意，非但没能迫使伊朗让步，反而凝聚共识，成为伊朗抵御外部压力的重要支撑。美方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裂，注定失败。如今伊朗导弹、无人机、海上防御等威慑力量全面提升，加之扼守全球能源要道的地理优势，美国继续老套路，只会激化地区危机，凸显自身的短板，无法达成其战略目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3: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1: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4: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1: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5: 日本律师上

0: 安普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1: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0: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1: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あ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3: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4: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2: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3: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5: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3: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1/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路局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 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6: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和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50%。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
7: 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兴建的前海港，让秘鲁建立了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地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6: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8: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6: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8: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7: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6: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

0: 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1: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3: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0: 广西立足钢铁、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根基，正在以质改数转激活老工业底盘。柳州作为工业核心引擎，扛起汽车产业升级的重任。今天的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广西看老牌工业重镇柳州如何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从传统人工造车到机器人造车的跨越式转变。
4: 从螺丝粉装袋、零配件分拣到流水线搬运，在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12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依托柳州现实的工业场景和应用需要，训练师们正持续开展多模态数据采集、能力开发和验证等工作。一年下来，数据采集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5: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4: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
6: 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三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4: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已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6: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7: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货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4: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8: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0: 好的，接下来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9: 好的，陆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中国硬核科技持续圈粉全球。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来看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许多美国人认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美国政府释放可能禁止先进中国 AI 模型的信号。那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7月23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官网发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该民调中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 AI 技术比美国更为先进，仅12%是相反的看法。分析称，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和美国开发的模型差距越来越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题目是中国吸引力源于技术路径的差异。文章称，人工智能技术路径的差异正在改变各国的技术吸引力格局。在全球硬科技企业版图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其中，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者是开源的模式，能够降低技术应用的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与行业落地。而美国企业研发的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呢也更为封闭。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题目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的优势。中国已经在制造能力、数据集和训练环境等核心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并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逐步成长为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 巴基斯坦方面表示，中国不仅在硬件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在软件领域同样优势显著。巴基斯坦与中国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巴基斯坦期待从这种合作关系中真正受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

0: 题目是中国生物科技实力强劲。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这对于全球患者来说意味着更快更平价的医疗方案。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药企正自主研发具有创新性的候选药物，并授权给跨国制药巨头售卖，中国药企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多的来自药物的成功研发，知识产权正日渐从中国流向西方制药企业，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硬核科技圈粉全球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李平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7: 过。要吧？要吧？应该的。
18: 向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岛内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延烧近一个月，台卫福部门27号正式公布完整调查报告，厘清从原料到监管多重失守的完整肇事链条。面对全台民怨高涨，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却回避政治责任。与此同时，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度抛出解散行政团队的倡议，指使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因为食安乱象下台负责。蓝白阵营启动内部讨论，朝野攻防持续升温。
14: 毒油风波持续冲击全台食安信任，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再出新招，抛出解散台行政团队的倡议。
15: 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4: 蒋万安也援引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表态佐证，直指此次民进党当局食安标准混乱，上架下架反复，让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人仰马翻。
15: 他现场也说啊，地方政府下架上架，你们搞得我们真的是人仰马翻。他也对这20%的标准，他也完全无法接受。
14: 不过解散台行政团队的提案门槛严苛，需1/3民代联署过半同意方能通过，且通过后将触发台立法机构解散。对此蓝白阵营不少民代态度审慎。另外，在朝野政治攻防的同时，延烧近一整月的致癌毒油风波终于公布了肇事原因调查结果。台食药单位27号表示，中联油脂擅自将黄豆热损利率标准大幅放宽，放行高风险黄豆原料进场，同时没有设立化学性风险管控节点，多重漏洞叠加酿祸。针对沸腾民怨，各界高度关注高层政治责任归属，而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出席记者会时却刻意回避相关议题。
20: 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那我们是行政单位，我们专注在专业的部分。
14: 食安监管连环失守，截至目前却仅由业者承担刑责和重罚，台当局高层无人为此疏失负起政治责任。毒油风暴的调查结果虽然公布，但民众期待的真相和后续的问责改革，一切都还悬而未决。
1: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蒋淑培此前被爆出曾多次利用职权大量索取市政资料的争议，引发基层公务员不满，遭台北市府直指他是在通过恶整公务员刻意消耗市政资源，来达到拖垮蒋万安的目的。而针对简淑培的种种争议行为，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已正式对他发起罢免行动。
14: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此前被指控长期滥用议员职权进行报复性索取资料，屡屡下达不合理的工作指令，其中最受争议的是曾要求公务人员一天内处理200,000笔资料，纸本超过100万张纸，之后又被爆出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各机关采购复印纸资料。台北市长蒋万安此前在议会进行施政报告备询时，就曾因他不合理索资行为与他爆发过激烈冲突。然而面对外界质疑，简淑培日前回应表示自己才是被霸凌的人，不过他无所畏惧，还是会做该做的事情。对于简淑培的种种备受争议的举动，外界认为民进党就是在用这种非正常的极端方式浪费消耗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借此拖垮蒋万安及其市府团队。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直言，议员有所资权，也有监督市政府的责任，但所资权不是没有边界，更不代表可以任意指定不合理期限，把基层公务员全部当成政治攻防的工具，甚至通过恶整公务员的方式来达到反击蒋万安的目的。
4: 不管是十几年前或十几年后，都代表说有人用同样的手法，然后让公务员苦不堪言哦。我觉得所知就所知哦，不要到时候变成索命哦。
5: 简淑培欺压、压榨、霸凌台北市政府的基层公务员，压榨军公教、压榨警察，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情况。
14: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正式对简淑培发起罢免行动，联署站已经成立，目前联署书也已达到4000份。尤志斌表示，力拼7月底完成第一阶段联署送件。
1: 台湾致癌由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祥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食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大部分是用在硬件设施上，像是在建的食安大楼今年新投入预算8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9: 据台媒报道，民代廖伟祥指出，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及投资，主要用于食安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
21: 前后长达15年，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9: 廖伟祥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
22: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
21: 在这里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
9: 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评论，预算是这样花的吗？装修工程一定是包给自己的绿油油了，难怪总预算通不过。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毒油案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都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
1: 7月25号，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聚集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表达对毒油事件和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满。 一场由食用油质量问题引发的食安风波激发民怨沸腾，并迅速演变成对民进党当局施政能力、治理理念乃至制度效能的大规模集会抗议。从毒价、毒马铃薯、毒苹果，再到今天的毒油，今年以来岛内接连发生的毒事件又为何被台湾网友称作台独元年？台海观察带您关注。
9: 7月25号傍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人潮蔓延数公里，围绕岛内毒油风波，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人。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的口号响彻凯道，许多民众表示他们站出来是因为已经忍无可忍。
4: 卓荣泰可以下台，
0: 就是他们很傲慢的一种心态啊！你连基本的道歉，然后接着就是要改进嘛。
2: 其实已经积压很久的不满，目前来讲当然就是这个毒油事件的处理方式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3: 无人的政府对老百姓的安全都没有保护啊！
23: 但这次真的觉得太超过了，整个做法完全不是在对的方向啊！这样子下去，台湾一定是会被掏空的啦。
24: 民进党已经执政11年了，这十一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油？毒的食品、毒的水果、莱猪这么多，这一次必须要全家人站出来。
25: 傲慢的大野狼嘛，所以说我就扮演成这个豺狼，这个坏的角色嘛。人民健康大如天，政府傲慢如豺狼，多少毒油吃下肚，人民感到很愤怒，下台。
9: 真正把民众推上街头的不只是一桶毒油，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安问题时表现出的冷漠与傲慢。此次问题油品4月便已发现异常，5月已有业者检出致癌物超标，直到6月底当局才接获通报，随后又迟迟不公布完整流向，甚至指责率先公布信息的蓝营县市拖延、卸责、盖牌，导致约8000吨问题油蔓延全台，22个县市无一幸免，超过1400所学校受到波及。但民进党当局一干人等的态度依旧傲慢。
26: 哎呦，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27: 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但是它并不是说这个油的公司就是很恶劣
28: 啊。VAP 哈、哦，本来就是可以，因为你啊多喝水，它是可以排掉，这是事实。
9: 种种罔顾民意、漠视民生的傲慢言论，犹如提油救火，彻底点燃民怨，化作凯达格兰大道上民众山呼海啸般的怒吼：“
29: 赖清德出来！
30: 赖清德出来！
29: 民进党下台！
30: 民进党下来！”
9: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依然没有换来一句对不起。赖清德办公室没有回应民众最关心的食安问题，而是要求参与集会的县市长紧速回到工作岗位。民进党则将这场抗议称为政治操作。岛内舆论认为，让民众真正失望的不只是食品安全危机，更是责任甩锅、拒绝沟通。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并最终爆发出来。
31: 此次大规模抗议啊，它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毒油事件，但是在底层逻辑上，实际上是台湾社会民众多年来累积的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所谓的叫做治理信任的赤字啊，这种不满集中的爆发。赖清德当局任内啊，这个从薪资的一个停滞，而物价的房价的高涨，以及两岸关系的紧张等等多重的议题，所以都会让民众持续的观察和感知到民进党当局习惯政治优先，它的问责机制是失灵的。
9: 事实上，今年台湾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台独元年。从毒价、毒马铃薯到毒苹果、毒油，一个个毒字新闻接连出现。岛内网友所说的台独元年，表面说的是一连串公共安全事件，折射出的却是越来越多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漠视民生的集体讽刺。
31: 那么在民进党特别是赖清德当局治下，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他的治理的模式、治理的体系、治理能力，那么他的这种我们讲叫不管是低下也好、失灵也好，甚至是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溃烂也好啊，那么实际上通过这种一系列的毒产品的事件就会曝光得非常清楚。
9: 回顾赖清德当局上任以来，激化两岸对立、操弄政治议题几乎贯穿施政始终。 而物价、产业、能源、食安等民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却一次次被放在后面。
31: 整个公共的行政和政策体系，它实际上是完全让渡于这种民进党自身的一个绿色的台独的或者说是这种以外的一个政治议程。
9: 专家指出，公共治理让位于政治议程，民生自然难以得到保障。当政治攻防取代回应民意，治理失能也就成为必然。毒油可以下架，但治理之毒如果不能清除，下一场危机仍会到来。当台独政治不断挤压民生，侵蚀治理，制造对立，台独元年警示的就不仅是一场食安危机，更是一条让台湾不断付出代价的发展歧路。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7: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向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1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之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

0: 外墙受损，无人员受伤。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再来看到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1: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 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0: 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虽已停编，但是影响犹在。像是今天受到红霞残余涡旋的影响，在河南大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在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也会有一些强降雨。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减少，不过在河南中部和北部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总之，今后几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江浙沪四川盆地高温持续，同时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这一带高温将会增多，炎热程度同期少见。像是重庆、杭州，今后几天高温仍然是天天上线，而沈阳高温也将会持续到八月初。不仅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快，像是华北东部、东北等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广元阵雨，23到33度。宜宾阵雨，24到34度。唐山阴，28到33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0到21度。伦敦晴，17到31度。巴黎晴，19到32度。罗马晴，25到32度。雅典晴，27到36度。 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0: 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小畅，
1: 哎，回来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小哥，
0: 嗯，
1: 我刚写了一首词，我给你朗诵朗诵吧。
0: 你先要听我说
1: 啊，
0: 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1: 今天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日军第十一军从9月份开始就对长沙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激战。第九战区虽然死伤无数，但是在长沙军民的奋起反抗之下，最后关头日军功亏一篑，撤回了岳阳。这样的日子不值得被记住吗？
1: 值得，太值得了。哎，你出去忙活一上午干嘛去了？
0: 我去见了一些组织上的同志，他们向我转达了南方局的指示，让我马上去桂林。
1: 去桂林？那我呢？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吧？
0: 怎么可能？重点不是我要去桂林，而是啊，桂林需要你。我的任务呢，就是陪同你去桂林。
1: 什么意思？
0: 皖南事变以后，包括夏衍在内的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撤离了桂林。根据最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南方局指示要尽快增派力量，把桂林这块文化宝地重新的恢复起来。
1: 好啊，哎，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越快越好。

0: 你好，请问有何贵干？
1: 我想找一本书，但是其他的书店找不到。
0: 那方便的话，能告诉我那本书的名字吗？
1: 巴尔扎克的《夏贝尔中校》。
0: 据我所知，巴尔扎克只有一部叫做《夏贝尔上校》的作品啊。
1: 那一定是我记错了，
0: 同志。一路辛苦，
1: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杜鹃，你桂林的联络人
1: 少劝你，可能同志怎么的时候都告诉过我们了。
0: 桂林欢迎你，
1: 谢谢。
2: 是那个，
3: 哎，来了，
4: 来了。哎，
3: 哎，刘杜，
0: 哎呀，
3: 来接我们，
0: 进去，进去，
4: 哎，谢谢。
2: 那一定就是安娥同志吧？
4: 少泉林同志，
0: 你好。
1: 新中国，
4: 你好。
5: 什么？要成立新中国剧社呀？
0: 对。夏衍先生在离开桂林之前啊，专门的跟我们讨论过，还有欧阳玉倩先生，还有焦菊隐先生。可是这个皖南事变一爆发吧，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3: 不过寿昌先生，您现在来了，
0: 咱们这件事情可以重新提上议程了。
5: 这可不是件小事，但这是件好事。这样，等我们安顿好了以后，啊，我们跟欧阳玉倩导演还有教导，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这事。
0: 好，
4: 寿昌，
5: 哎，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方局派到桂林来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邵全林同志。
6: 天安同志，您终于来了。
5: 哎，你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那我们这边请，
5: 走，
4: 走吧，
0: 走，走吧。寿昌先生，过来，寿昌先生。
5: 哎，谢谢，哎，走，
0: 寿昌先生。
5: 哎，可算是到了。啊，哎，条件虽然是简陋了一点，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4: 收拾一下就挺好的。
5: 是。
4: 你想什么呢？搭把手啊。
5: 哦。哎，猜我在想什么呢？
4: 我哪知道你想什么？
5: 杜轩刚才跟我说，他们要成立一个新中国剧社，一听我就高兴。这次来首要任务就要把新中国剧社成立起来。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
4: 洪山大哥不是在广东吗？去找人把他请过来，跟你们共同创建新中国剧社，他肯定会来的。
5: 我说你是神仙啊，我心里想什么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待会儿就找他们商量一下，让杜轩去广东把他找来。哎，我先出去一趟啊。
4: 去吧，听说剧院呀，冷清很久了。你去重温一下当年一年间的演出盛况。
5: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新华剧院呢？
4: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
5: 神仙，活神仙。

0: 我再等一会儿吧。好，去看见是谁啊？就是寿成吗？是田先生吗？寿成，是田先生。寿成，是宋长。彦兵，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
1: 好久不见呐！
2: 是啊，好久不见啊！你说那个白色恐怖那两年，我们竟在咫尺，也不得相见。后来日本人来了，上海沦陷，见一面就更难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们，而且，我今天也是刚到，
3: 是也是刚到啊！
4: 太巧了，
2: 太巧了！
1: 说咱们两个
0: 身与光绪年间，民国战乱的时候一起成长，抗战岁月。
1: 我们荣辱与共，哎，我们也是经历了天下沧桑的人呐。哎，
0: 看你们这样子，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吧？
1: 来之前啊，我们接到通知，说这里有人帮我们来张罗，就到这儿桂林之后找大西院等。
5: 找一个姓邵的先生。
0: 邵先生，不会是邵全林吧？
1: 田汉先生，
0: 喂。
1: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邵全林同志。邵先生您好，邵先生，一路辛苦了。
6: 哪里，给组织添麻烦了。啊，毛顿先生，有件事情要跟您抱歉，房子目前还没有找到。
5: 啊，
6: 所以毛顿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把您和夫人安排在我们家暂住几日，然后在这期间。 我们会继续为你们找房啊！
5: 不介意，不介意，就是给组织添太大的麻烦了。
0: 是，
1: 这是我的任务，不用客气的，先生，这边请。
0: 好，走吧。
1: 毛顿先生，
0: 我来。
1: 哎，
0: 可以，可以。
5: 哎，这个我自己拿就可以。
1: 夫人，
5: 自己重的啊。
1: 好。

0: 先生，夫人，
1: 来这边。
0: 该收拾的，该置办的，
1: 各请在放这儿。
0: 各亲都已经置办好了，您呀、啊、就在这儿写作。你看外面还有一个阳台，在这期间呢，我会继续为你们找房子，找到更好的，我们就搬过去。您先将就一段时间。
2: 我们俩住这儿，那你们呢？
0: 下面还有一个屋子，我们住那儿。
1: 那
0: 儿？啊，对，就在那边。
2: 我去看看。
0: 先生，一样的。
1: 那下面条件也挺好的，你，哎，就是，对，就是那间。
0: 您看是吧？是不是条件也不错？

0: 不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们就住这儿？对啊，
1: 小超，这里啊最合适我们住了。啊，
2: 这怎么使得呀，茅盾先生？
1: 这是造披肩啊，这您怎么创作呀？你看，这是什么？一张床可以睡觉。哎，站起来，这就是个桌子，又能吃饭，还能够创作，一举三得呀。再说了，靠近这人间烟火，多有味道啊！
3: 我敢保证，我在这儿一定能够写出一篇好文章。
4: 茅盾先生，夫人，这样您帮我劝一下，可以吗？
3: 小少，你听我说，刚才我们一路过来都看见了，多少人啊都在露宿街头呢。因为有了你们，我们俩还能有一个安身之处，很幸运了。
4: 茅盾先生，好了，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呢，恐怕还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呢，一旦倔起来。
5: 可比得过牛呢，老板，走，把东西。
6: 好。猫，猫，哎呀，好吧，好吧。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叫艾青。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桂林。 但我知道，在我来桂林之前，诗人艾青在桂林那可是家喻户晓的。他的诗歌呢，被印成油印小册子，广为流传。我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么多他的诗歌，所以就油印了一首我自己最喜欢的。大家往后传一下。有哪位同学想要给大家朗诵一下吗？李小花，你来吧。
8: 我爱这土地。
6: 爱卿，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冲浪。任老师，啊，小花同学朗诵得很好，大家给予鼓励。
9: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任老师，外边有人找你，去一下吧。
6: 好，那大家先自习一下，我希望人人背诵这首诗。安娥姐。
9: 安娥姐，怎么是你来？我真没想到。怎么样，小人都好吗？
6: 特别好，我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特别充实。你什么时候来的桂林啊？
9: 来了两三天了。
6: 要是我知道的话，第一天就去找你了。田汉先生也来了吗？
9: 确切的说，我是护送他来桂林的。
6: 哦，我明白了。 沉寂一段时间的文化抗战运动又要开始了。现在虽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还需要长期的斗争。目前来看，桂林这块文化阵地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守好。有什么我能做的吗？你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吧？
9: 你怎么知道安娥姐？ 不瞒你说，我在民国14年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对外身份也是个编剧，也写了一些作品。不过，我的主要工作是中共南方局联络员。你以后的组织关系都会由我接手。真的吗？太好了。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告诉你。
6: 根据目前的形势，你除了教书这一个公开的身份以外，还要承担一些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能做到吗？
9: 当然能，我现在已经完全爱上了桂林，我想为桂林做更多的事情。
6: 好，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如果有事的话，我会来找你。
9: 我时刻做好准备，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6: 好了，不耽误你上课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了。
0: 那你自己小心啊。
1: 回去吧。
0: 哎，
2: 寿长兄，
3: 哎，
2: 你来了，这件事啊就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刚才菊允兄把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动议简单的说了，现在就想听听你的高见。
3: 真没想到啊，这暴风骤雨过后，我们还能在桂林相见啊，不容易啊。想当年，我们帮夏衍排演一年间，那演出盛况，那简直就是空前。
2: 后半句就不用说了，
3: 怎么能绝后呢？哎，说正事啊，我记得菊永雄说要创建一个全国性的话剧院，
2: 是。
3: 可是战争时期条件有限，也很难实现。我看我们不如搞一个民间的新中国剧社。哎，只要大家努力，肯定能实现。通过一年年的演出，充分证明了戏剧形式是最能激。咱大爷，加把劲儿。
4: 说得好。任何艺术品类都不能是自娱自乐的。一定要作用于人民群众的精神和审美世界，才是我们创办新中国剧社的宗旨。
2: 高屋建瓴啊。
3: 哎，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人。洪深导演。
5: 对，很久没和洪深导演联系了。他现在还在重庆吗？
3: 你看看，你看看，一提到洪深导演，华农兄就激动。他呀，不愿意在三厅混日子，跑到广东教书去了。
5: 那应该把他请到桂林来呀。
7: 在诸位面前，我肯定算是弟弟辈的了。要不就麻烦寿昌先生您写封亲笔信，我去趟广州，我一定把洪深导演请过来。
3: 我一个人写信啊，恐怕请不动的。哎，不如这样，大家一起联名，请他到桂林跟我们一起筹备新中国剧社，怎么样？
2: 没问题，就由寿昌兄执笔，我们大家签字画押。
3: 好。
8: 不是还有建议吗？
3: 建议？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茅盾先生大家都认识吧？
4: 啊，名字是如雷贯耳，就是原签一面没见过真人。
8: 他也来桂林了。
2: 太好了，那我们应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呀。
3: 茅盾先生大才，过两天我把他请到这儿跟我们谈一谈历史剧的创作问题，我相信他一定有独到的见解之处。
4: 太好了，最好是能在咱们剧社创办之时请茅盾先生来给咱们捡个彩，添把火。
3: 好，
2: 好，
3: 就这么定了。好词儿啊，写得好。
9: 哎呀，人前很谦逊，然后很张狂啊啊！
3: 哎呀哎呀，我的洪深导演，这段日子在广东过得还好吗？
9: 好不好？你不会看啊？这不是活着呢吗？
3: 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还是这么精神啊！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小夫人和孩子呢？
9: 红玲已经埋了一个月了，你嫂子心情也不好，不愿出来，随她去吧。
3: 大哥，节哀，
9: 我早想明白了，一个人一个命，啊，咱不提这事儿了。
3: 哎，大哥，我跟小杜，我们大家伙儿就想盼着你来，我们就想一起创办一个新中国剧社，这不等着您一起来商量一下？
9: 那就赶紧商量啊！我这半辈子都这么稀里糊涂给耽搁过去了，好不容易现在有个正事儿。咱可别再耽误了啊！赶紧上来。
3: 哎，喂，大哥，你听我说
9: 啊，
3: 我就等你这句话呀。
9: 小杜，哎，还不赶紧去知会一声啊？
10: 我现在马上到月牙楼知会各位，查去，
9: 快去，快去，快去！
3: 大哥，哎，来来来，先坐，
9: 喝水，喝水，喝水。

0: 喝水。
1: 你们看看谁来了？哎
2: 呀，浅菜兄，
3: 幸会呀，
4: 洪神兄，哎
3: 呀，幸会，
4: 哎呀，幸会，
1: 洪神大哥啊，啊，
4: 可惜呀，啊，
1: 少一个人不算圆满。
5: 夏野，
6: 真没同意，
4: 说得好啊，戏剧界的同仁们。下面我正式宣布，我们新中国剧社将要正式成立。

0: 我已经宣布了，成立新中国剧社，我们一定要拿出一个好的作品打响第一炮，否则就对不起新中国剧社这个金字招牌。
1: 对呀，那你还在等什么呀？嗯，
0: 等什么？
1: 我觉得把你胸中的那堆快乐浮沉楚墨，就是一出好戏。
0: 我也知道你酝酿许久了，可你为什么不写呢？你写，我倒。 你不写，我怎么倒？嗯，你是没有酝酿成熟，还是心中有所顾虑？在我看来，要是酝酿不成熟，写着写着不就成熟了吗？那看来是心中有所顾虑。好，我来。首长，把耳朵竖起来。
2: 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听见了吗？你认真听，你好好听，你用心去听，听见了吗？你没有听见吗？轰轰轰！杀杀杀！这是什么声音？这是长沙会战战士们的喊杀声，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全世界反侵略国家的怒吼声啊！首长，你在这还没有听见吗？难道这些声音？ 还不能激发你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创作激情和冲动吗？哎，首长兄，
3: 你干嘛去？回来，坐着。
2: 不是，人都走了呀，
3: 走去。
2: 哎呀，去给我买酒去。
3: 哎呦，我的大导演！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想着喝酒，我现在去追人家，还能把人追回来？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3: 激将法。<笑>
0: 你就等着看吧，一部传世佳作即将面世。
4: 首长回来了。

欧阳子方夜读书，忽闻有声自西南来，出西力已消散，忽奔腾而澎湃，似山雨将至而风雨楼台，或似太平洋的洪涛处巨浪，触崖边而散开。啊，此秋声矣，忽为忽来哉！但是我们不要伤感，更不用惊怪，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中、浪涛中屹立起来。这正是我们民族翻身的时候。

魏忠啊，我饿了，有饭吃吗？魏忠，五脏六腑要打起来了呀！

0: 刚叫谁呢？
1: 叫你啊。我都三天没怎么吃过饭了，哎呀，饿得我是前胸贴后背。
0: 确切的说，你是两天没好好吃饭了。
1: 他们呀，让我一周左右交稿，可是我现在才写了一幕，写不出来了。
0: 你是想临危中了吧？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又来了？
0: 就随口一说，不至于的。
1: 什么至于不至于啊？咱能不能别在这儿无理取闹？我本来压力就大，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考虑？鲁迅先生写的惨象让我目不忍视，流言让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0: 你这个新写的话剧到底写的什么内容？
1: 还没写完呢，写完以后一定给你看。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拿家里这点破事儿当你写作的素材，绝对过不了我这一关。
1: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照搬生活，这个道理你是懂的。
0: 少在我面前冠冕堂皇的，我不像某些人散播的那样是一个夺人之夫的女人。我跟你走在一起之前，你跟他的夫妻名分早已经名存实亡。
1: 是你老提他干什么呀？
0: 是我提吗？是你刚才无意间一直在叫他的名字。
1: 我刚才不是一时着急说走了嘴了吗？不至于的呀。
0: 你又看不出来是吧？你不是走了嘴，你也不是心有所念，你是完全沉浸在你的创作当中，而你的作品来源就是你家里那点剪不断理还乱的前妻后夫。
1: 小哥，我跟你说你够了啊。
0: 我还没说完呢。
1: 那你接着说。
0: 田汉，我再一次警告你啊，你要是把家里这点破事写到你的作品里，敢把我安娥写到你的作品里，哪怕有一点含沙射影，我马上就走，再也不见你。
1: 不是，安哥，我错了还不行吗？
2: 安娥呀，你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嘛，
3: 宁大哥啊，还是我先说吧。
2: 不行，你说我听。
3: 我们俩走到一起，就像老天安排的一样。没有谁不顾一切的非要追求谁。
2: 对呀，这就是前世情缘，弥足珍贵呀。
3: 这些年，我很少，几乎没跟他红过脸，就是。就算林微中为了让我。就算林维忠让我非常难堪的时候，我也没有怪过他一句。
2: 对，这件事情别人不知道，我洪某人是清清楚楚的。
0: 这些事儿啊，我巴不得他赶紧赶紧都过去，可他倒好啊，非要把这些烂事写到剧本里。
2: 今天外面有人，
0: 你说说，等这个剧上演的时候，不知道的人会怎么猜想我？我要面对怎样的舆论和压力？他这些想不到吗？他不知道吗？可他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他还要这么做。所以啊，就算哪天我突然离开他，你也不用觉得奇怪。
2: 弟妹，你别激动啊！我真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真有这么严重吗？
3: 洪大哥。我知道你们希望他在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后把这个剧写出来。从大局上讲呢，我不会干涉他，他想怎么写怎么写，但是我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剧上演。

安和呀，你还记得在我最彷徨无助最绝望的时候，是你跟寿昌苦口婆心的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的。所以我今天要说的话可能你不爱听，但是我也要掏心窝。

0: 或者说几句，你看呢？好，我呢，自认为是最了解寿昌的人，但是当我看到他写的主题歌的时候，我就被他的激情打动了，就如同他当年写《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他要发出的绝不是个人恩怨、小家情仇，啊。 艺术是可以一小件难，对吧？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有生活质感的作品，再次发出民族的吼声。这就是他身上最珍贵的家国情怀，这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以，大哥，求求你了，在他创作的时候，对他的创作动机一定要保持理性和理解。他毕竟不是一个小格局的剧作家，对不对？
1: 我知道。
0: 可是我知道他今天不应该跟你发火，而且莫名其妙发火，还说了一些不应该讲的屁话，对吧？哎呀，为什么说这些？他不应该说这些啊！我跟你说，他说，我懂了，我是谁？ 我是导演，他是剧作家，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剧作家的，首先就是导演。你知道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些话吗？这些屁话吗？他不是对你讲的，弟妹。我告诉你，在我看来，他这是角色对角色讲的台词，他进入角色，他入戏太深，他进去了，你知道，他进去了。
1: 哎呀，吴大哥。哎。
0: 你说的没错，就你了解他，他只要一创作呀，就跟走火入魔一样，什么都听不见。对对对对对，
1: 行吧，反正他说了，等这个剧写出来，第一个给我看，我就等他写完，到时候再说。
0: 这就对了，弟妹，我告诉你啊，寿昌这辈子能遇见你，就如同司马。
2: 玉文君，行，别抬我了。<笑>回来了，
3: 小哥，中午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惹你生气了？
2: 你惹谁生气自己不知道，还问我？
3: 小哥，对不起啊。
2: 我是我这两天太投入了，有点走火入魔。知道，不投入哪能写出好作品？是不是？
3: 小哥，我保证，再也不会了。洪晨大哥让我十天以后交稿，我刚刚已经完成了第二幕。
2: 行，你赶紧继续写吧，别翻新。既然答应了十天，就别让大家失望。
3: 哎，那你真的不许生我气了？
2: 赶紧写吧。

郭先生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上，还是行动中，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社会、礼教的战斗中，有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挺身站在前面，发出。 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希望郭先生继续领导青年前进，再来一个25年光辉灿烂的创作生活。我提议全体起立，向郭先生表示敬意。

0: 有请我们的寿星上台讲两句，好不好？
1: 好。
2: 感谢诸位。
3: 首先，感谢大家能参加这一次让郭某人感动的热烈的聚会。感谢周公刚才给了我很高的褒奖，也感谢冯玉祥先生。如果说冯玉祥先生还是一个老少年的话，那么此时站在台上的莫若简直就是一个还在吃奶的小娃娃，对不？回首这50年，感慨万千，也非常的惭愧，因为我还有很多要对国家社会尽的责，对亲朋好友要报的德，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完。于是我决计要做一个勇敢的坚强的人，而且是一个昂扬的人，继续活下去。我想应该用我余生的心血做一个为建设中国文化、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人。

0: 1941年，世界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沼，欧洲战场激战正酣，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顽强抵抗，采取持久战战略方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协同作战，使日本在中国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日本却仍野心勃勃，进而将称霸的目标锁定在太平洋。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此后，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相互呼应，中国军民继续以顽强的抵抗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的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军事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
1: 报纸，
2: 钱。
3: 卖报卖报，最新的报纸，太平洋战争爆发。
4: 卖报，最新的报纸，太平洋战争爆发。卖报卖报，最新的报纸，太平洋战争爆发。
1: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5: 在党中央文艺方针指引下，延安文艺运动深度引领各地文化抗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守护这块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高地。
1: 首先啊，权林同志说得非常正确，而且大家知道，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就代表着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
5: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已经蔓延到了香港，他们甚至还想占领整个东南亚。
6: 而欧洲方面，法国、波兰等国相继被希特勒法西斯攻陷，未来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5: 所以我们要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文化抗战运动，向国统区、各省传播我们的文化作品，要鼓舞和激励全民族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持久的斗争。

0: 快活呀！
1: 脱稿了，
0: 脱稿了，
1: 太好了，恭喜！来吃口热乎的。
2: 不着急，不着急，我把这些先夹在一起。
1: 哦，对了，安娥姐说你脱稿第一时间让我给她去个电话。
2: 好啊。快就开，不管是谁，都欢迎。
1: 来了来了，
2: 来，来，
1: 来了，
3: 来了！
0: 哎呀，周公，
1: 周公，
4: 莫若先生，
1: 先生，
0: 先生，
4: 哎，大功告成了吧？
0: 告成了，刚刚告成。
1: 周公，正准备给您去电话呢，这不你们就来了。嗯，
2: 这真是心有灵犀啊！就从上一次双寿过完之后，我这个思维啊。就像奔腾着嘉陵江水一样，手下的笔都快如闪电了。
1: 大家可不知道，先生从提笔到刚刚落笔整整十天，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呢。
5: 夫人，先生好灵感，十天一个剧本，不容易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巨星陨落，我建议开一个对夏衍先生的追思会。这件事不光是为了我，对我们整个戏剧节都很重要，你知不知道？
2: 我越看啊，越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
3: 不是说好你们来接我的吗？怎么变成我来迎接你们了呢？
4: 可以把库房里面的报刊杂志向全国发行出去。
2: 我想，他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人。
1: 请看《阵地》第28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可不知道，先生从提笔到刚刚落笔整整十天，
1: 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呢。
2: 夫人，先生好灵感，十天一个剧本，不容易啊。
3: 先生，我有事想请教于您。
4: 哦，田安先生，咱们坐下来说。
5: 好，来来
4: 来来来，
6: 都恭请，
4: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
5: 好，哦好，来来来，坐这儿
3: 来。
7: 哎，我今天心情特别好，田安先生有什么要求，我一定答应你。
1: 周公，
3: 那个，
1: 哎，算了，我替他说吧。他其实啊，就是想第一个读您的作品《屈原》。
8: 那不行啊，你我是并着排进来的，
9: 我也想第一个先拜读呢。
7: 你跟我争什么呀？
5: 莫若先生，难道你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几个一起读吗？
7: 就是啊，小鱼
1: 啊，
5: 泡一杯新茶来。
7: 这样，周公和大家都在，我当着你们的面，把这个新创作完的剧本给大家朗读一遍，如何？
4: 哎，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7: 好，
10: 那我们开始了。
7: 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我要喝着你。和着你的声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啊，电，你是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呐，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
11: 劈开，劈开！那多么炫目！灿烂的光明啊，光明啊，我敬仰你。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呐。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
12: 安安同志，
1: 三云同志，马上转告首长，我们内线得到消息，说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办公站要下令禁演剧。
11: 虽然你劈他，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他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那多么炫目的，多么灿烂的光明啊！
12: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办公站下令禁演屈原，
5: 意料之中的。你立即去趟华龙桥，三件事：第一，让新华日报连夜。

0: 也写一篇关于屈原的文章。第二，让家里的人都赶到剧场来进行拍照。第三，让他们立刻通知像新蜀报、新民报等这样倾向于我党的报纸，明天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句话，我们要以斗争的姿态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表明我们的态度。
1: 是，
0: 明白，去吧。
2: 你咆哮吧，你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应该是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应该是你。

0: 请进。
1: 首长，您快看，重庆多份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屈原首演的盛况。
0: 哦，好啊，在如此大的舆论之下，国民党中央如果还敢发禁演令的话，那真的是大逆不道了。
1: 是啊。
0: 就按照这个计划办。
2: 哦，是是。
0: 嗯，
3: 这是救援人士名单。
0: 这四个人已经营救回来了。
3: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接下来我们要加快加大力量推进营救工作，一定要把所有在港的文化人士一个不落的全部营救回内地。
2: 是
4: 是
2: 是。
0: 给廖承志发报。
5: 是。
0: 承志同志，治港的文化人士的营救工作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部分人士已安全回到内地，可喜可贺。这些文化人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务必将名单所及人员完全安全并及时营救离港。
5: 好，我这就去发。
6: 首长，中共南方工委的决定文件拟好了，请您审阅。
0: 哦，念吧。
6: 是。中共南方局工委决定，根据当前斗争形势，拟在阳台山根据地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同时重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红军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中共南方局工委
0: 再加上一条，惠阳保安港九大队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营救治港的文化人士，此项工作当由总队长或总政委亲自领导。
6: 是，我这就去办。
7: 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接到周恩来同志的任务，要我们去香港去营救爱国文化人士。任务艰巨啊，我们要保证这些爱国文化人士毫发无损的，一个不能少的回到内地。大家对这次任务完成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林政委，家里就交给你了，
10: 放心去吧，我们等着你们凯旋。

0: 夏先生，他们来了。廖先生，老夏，辛苦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廖承志先生。
1: 同志们都辛苦了。我也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红军，
1: 他是南方局派来接你们的。
2: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们安全接回内地。
1: 我们的名单都已经列好了，究竟该怎么出港，等待你们安排。好。蔡楚生、范长江、司都慧敏之前我都是见过的，现在呢，我和梁队长对着名单一一的认识一下其他人，避免行动中出任何麻烦。沙监理，
3: 是我。
1: 邓文昭，
3: 是我。
4: 快，后面跟上。放这儿。大家把合适的衣服都换上了，快快快！这衣服都让他们换上。
5: 我想让大家赶紧把衣服换了吧。
6: 哦，好的。来，大家快把衣服换上。
4: 后面的来，分享。

0: 我知道你们都是文化名人，但在我这条船上，不管你们是什么人，都要服从命令并指挥，因为我们是在生死线上跟人搏命。大家注意，鬼子的巡逻艇。万一我们被介入盘查，大家记住，
1: 大家按照各自编好的身份回答。
0: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小人，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看。我多希望这一切是噩梦，不是真的。

0: 这个消息可靠吗？不可靠，这绝对不可靠，这就是谣言，这绝对不可能是真。
1: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你说这是谁造的谣？
0: 那你谁能证明这谣言是假的？
2: 你们先别着急，我已经让小人去大公晚报去了解一下这个消息的来源。
0: 哎呀，夏言呐，夏言呐，那年我在桂林，他批评我呀。 要是总是这么一直消沉、一蹶不振，就会失去这个机缘巧合的时代。还劝我把老婆孩子都接到桂林来，重新开创自己的导演事业。我来了呀，你不会真走了吧？啊？怎么可能？巨星陨落，天地同悲。我建议。
3: 开一个对夏衍先生的追思会，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左脸创始人。我赞成，夏衍兄是我们这一代楷模式的人物，我们不能忘了他。夏总编在桂林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建议啊，这个追思会啊，对外公开，对愿意来参加的民众呢，咱们来者不拒。
4: 诸位的意见，我都晓得了。这件事情，我们文化工作组一定处理妥当。

0: 你好，我是夏野，你就是作者呀？没想到这么年轻。
1: 我的稿子是被采用了吗？
0: 像你这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稿件，我们当然得用，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这么多被屠杀的南京民众呢？

0: 我跟邵全林他们商量了一下夏雨追思会的事儿。
1: 干嘛要这么着急开这个追思会啊？
0: 我们算了一下，大公馆报转载的是十几天前香港小报的消息，已经二期了，我们定在三期给夏衍办追思会。
1: 首长，你就真的相信夏衍已经不在世了吗？
0: 我不相信。
1: 那干嘛这么着急啊？再等等消息。

0: 小哥，你是不是从什么渠道得到什么消息了？嗯？
1: 没有。
0: 等一下，你一定有秘密瞒着我。
1: 我们俩在一起那一天就约法三章，我有很多事情不能说，你也不能问。
0: 是。这样，别的事情我不过问，但这个事情我必须知道，它关系到我兄弟的生死。
1: 关于谁我也不能说。
0: 小哥，我刚才看到你的发电报，你是不是得到了什么秘密消息？
1: 是秘密，你还问？
2: 你听我说，这件事不光是为了我，对我们整个戏剧节都很重要，你知不知道？
1: 守昌，你也知道组织是有纪律的。
2: 纪律，纪律，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有权知道他的生死啊！
1: 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不告诉你，肯定有不告诉你的原因。这么多年，你还不习惯吗？
2: 我不习惯。
1: 你能不能别胡闹了？
2: 什么？我胡闹？啊！我胡闹！你从来就没相信过我，拿我当外人。
1: 行，那你就回去破镜重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破镜重圆啊！你胡闹啊你呀、啊！
1: 我是开玩笑的，你。
3: 现在大家心情都不好，你就别折腾了，回家去吧。
2: 哎呀，少说两句吧。
4: 哎，夏衍现在生死未卜，仇人呢，
2: 我问问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你不告诉我也就完了，
4: 说拿我当外人，说什么让我破镜重圆呀、啊、这叫什么话？再加点吵不是出来多的清闲。
3: 你说人家安娥，
2: 人家就别安娥安娥的了，不许厚此薄彼啊。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不想提他。我现在只想多做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
3: 对对对对对。
1: 你能不能别胡闹了？
2: 我胡闹？啊！我胡闹？你从来就没相信过我，拿我当外人。
1: 行，那你就回去破镜重圆。

0: 大哥，你看一看，在重庆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像塞了团棉花，刚才那么一喊，好像突然开窍了。一笔到底，我把这个主题的歌词写出来了。
1: 他们在等待着我，那广大没有妈妈的儿童，
0: 怎么样？
2: 去买酒，去买酒，去买酒！
3: 我这就去啊，马上回来啊。
1: 首长啊，哎，我预感到有一部传世佳作即将面世。
0: 大哥呀，
2: 我再也不想让家里那些破事弄得心烦意乱、支离破碎的了。
0: 现在是国家存亡的时刻，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我要用这支笔，把我的家国情怀全都抒发出来。
4: 田汉先生，安和同志。安和同志，
5: 全林同志，你怎么来了？
4: 我有事想要跟你说。啊，
5: 进去说。哎，来，你今天不来找我呀？我明天一早也要去找你呢。
4: 安和同志，我有事儿有点急，我可以先说吗？
5: 啊，你说，坐。
4: 哎，好。

0: 了很多遍《大公晚报》上登载的这篇《香港小报》写的关于夏衍同志殉国的报道，我越看啊，越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啊。安娥同志，您先坐。上面写着，战斗激烈时，夏衍与其友人驾着一艘木船，冒着危险突破封锁，由港赴穗，被敌舰发现，开炮将其击沉，一船人皆被撞殉国。我们先不说夏衍同志为什么要选择在战斗激烈的时候驾船离港，他们是如何知道这船上是夏衍他们呢？难道日本军舰上有人认识夏衍，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将他击沉吗？而且这香港小报又是如何知道的？他们在前线，然后他们在海上，他们目睹了这一切。安娥同志，漏洞百出啊！这个
1: 啊，喝点水。
0: 你一定是觉得我的想法有些可笑。
1: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其实今天我收到南方局的密电，也是准备要告诉你的。
0: 上级什么指示？
1: 准备迎接夏衍等同志赴桂。
0: 所以夏衍殉国果然是假的，我就知道。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好消息赶快，田汉先生就是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了，是吗？
1: 没有，没有上级的授权，我谁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呀他还跟我生气呢。
0: 田汉先生也不能说吗？
1: 南方局指示这个消息暂时不宜公开。
0: 为什么呢？知道夏衍同志殉国以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是好事吧？
1: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证实它是假消息，并且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日本人一定会全力封锁香港。这样的话，对其他想撤离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会增加困难。
0: 是我想的浅薄了。可是除了文艺界以外，桂林有很多民众与夏衍同志是旧相识，他们也想自发地组织一些悼念活动，那这个怎么办？
1: 民众自发的我们不予干涉，但是文化界你想想办法，能拖尽量拖一拖。
0: 好，这件事情交给我。
2: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跟诸位商量，
0: 我们如何把桂林的文化抗战运动重新搞起来。但是自去年
2: 众所周知的原因，
0: 我们桂林的文化抗战运动几乎是戛然而止，殊为憾事。而现在的局势是什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而日本帝国主义呢，此时此刻正在加大，疯狂的加大对我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侵略扩张。

0: 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前几年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的优势，激励巩固全民族的抗战斗志。希望诸位贤达多多发表高见，多提良策。啊，
1: 好啊，邵先生说了这么多冠冕堂皇的话。 但是我洪某人说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就送你一句话：我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聚会为了什么吧？为的是缅怀夏衍先生，而不是在这里空谈什么文化抗战。啊，只字不提夏衍先生在桂林文化抗战所起到的作用和贡献。 夏衍先生是祖国联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心里可以没有夏衍，他现在殉国了呀，我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啊！你在这儿堂而皇之的说了一些屁话。
0: 姓邵的，我告诉你，我洪某人的火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顶到这儿了，
1: 我现在郑重的警告你。 我看你下面怎么说。

0: 谢谢。
1: 夏爷，你怎么就走了呀？人有谁陪我赴一大败呀？谁陪我呀？
2: 诸位贤达，安娥同志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0: 我刚刚得到消息，夏衍等十几人已经成功从香港撤离到广东，明天将到达桂林。
1: 为什么？怎么了？
3: 洪生大哥，你听见了吗？
1: 我
3: 夏衍还活着呀！
1: 还活着吗？
3: 活着了，
1: 我也真的活着吗？天哪！
4: 姓邵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知道了为什么不讲，在这儿骗我们眼泪？我告诉你，哎、我
3: 胡人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1: 说
3: 胡人大哥，夏衍活着比什么都强啊！
1: 是，老天爷啊！哎呀，你倒戏比我倒的好啊！啊！

0: 这是要去哪里旅行呢？你可吓死我们了，你啊！不是说好你们来接我的吗？怎么变成我来迎接你们了呢？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哎呀，老兄你也来了，
2: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怎么会是这样？
3: 亏得你认不出，要不然我怎么能平安从香港回来呢？
1: 对的，对的，对的。
3: 老弟，
0: 老弟呀，
3: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个小伙子，哎呀，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这不是在咒我吗？
3: 咱们不在这寒暄了，咱先回去吧。
1: 好，
0: 别走，别说，走走走，走。
1: 哎，辛苦了，我给洗了。

0: 哎，你们不是说昨天才知道我还活着啊？怎么我进来一看，感觉早就知道我要回来似的？
1: 这都是小人给你收拾的。
0: 小人就跟我女儿一样，她帮我做的事儿，我不用谢她，对不对，小人？
2: 对。您怎么一直捂着胸啊？是不舒服吗？

0: 洪深这个大块头劲儿这么大，
1: 谁受得了你一把拥抱啊？
2: 哎呀，我不是见着你活着我高兴吗？你不知道那天啊，以为你回不来了，我差点把老少。
0: 老少，哎，你在这干嘛呀？
2: 下一眼的婚姻仪式你准备好了吗？我告诉你要
3: 洪兄，洪兄放心，夏总编回来是一件大喜事儿，一定要隆重的啊。
0: 哦，哎，洪兄啊，寿昌说你以为我没了啊，少一个人陪你喝酒，要不咱们去一下老地方，再重温一下。
2: 好啊，
0: 走走走，不要再抱了，不要再抱。
2: 不是我。
0: 我见到你都怕了，我
4: 好了好了，我们呀还有点事儿要聊，一会儿再重温也不急，是不是？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4: 好。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邵全林同志。
5: 啊，你好，夏总编，
1: 幸会。
4: 你跟可能同志撤离以后，恩来首长亲自啊，把他从福建调到桂林。全面负责桂林这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
5: 既然夏总编回来了，那我们就在夏总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0: 啊，不不不，你是南方去派来的同志。
4: 夏总编，这不是相互客气的事儿。我已经收到南方局的指示，只要你回到桂林，就是桂林这块阵地的总指挥。
0: 好吧，既然是南方局的指示，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快请坐吧。
4: 夏总编，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克农同志已经带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部分同志抵达延安了，还有
6: 《救亡日报》奉命撤离的一些同志，也已在延安继续文化抗战。
0: 哎呀，这可真是个大好的消息啊！对了，我有个想法，在皖南事变之前，胡玉芝同志曾经组织了一个文化供应社，由李仁仁为董事长，陈少先为社长，胡玉芝为总编辑。后来接到南方局的指示，胡玉芝先生先撤离了，但是这个文化供应社编辑权还在我们手中。我现在可以把积压在库房里面的报刊杂志向全国发行出去，这样既能盘活桂林的文化市场，又可以照着之前恩来同志所设想的那样，把桂林文化抗战的成果向全国辐射出去。
4: 好啊，那我们应该马上把这件事情实施下去。
0: 我打算找李仁仁和陈少先同志先好好谈一谈，他们是进步兵种人士，我觉得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想法，但我们现在缺少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没有暴露身份的，让他重新接任这个文化供应社的编辑部主任。
3: 好，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0: 好，现在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不但要注意细节和尺度，更要抓住这个时机，为抗战全面胜利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0: 坐坐。小娥，那天说要给我读一首诗歌，就是这首吧？啊，
1: 对，就是这个。我读了，要不要我背诵给你听听？小娥。
2: 我在小杜家里打了3天地铺，没回家，你不会生我气吧？哦，对了，我在这儿给你改了2个字，你要觉得不合适可以再改回去。
1: 不，改得很好，我尊重你的文学创作。
0: 我能在你的作品上改上2个字，那说明我已经不了，对不对？
1: 你不是进步的问题，你要是专心工于文学创作的话，肯定比我强。但是你组织上有太多的任务，容易分心，这对你来说。
0: 也是挺大的牺牲啊！我的目标不是搞政治，这只是我实现愿望的一种方式罢了。我的愿望是希望早一天结束战争和动荡，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搞文学创作了。
1: 相信我，这一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相信。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就是。
0: 夏衍的事儿，我也是功臣当员，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呀？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夏衍是否脱离危险。如果把他没死的消息散出去，对他平安回来会有好处吗？另外，香港还有很多文化界的人士等着我们去救援，比如说何香凝女士、刘亚子先生，我们得为后续的营救保密才行。啊。
3: 是我觉悟不够，以后我向你多多学习，啊，小赵，这个人你怎么会想到让我来帮你找啊？
4: 第一呢，您是文学大家，
3: 您在出版和发行方面的人脉要比我广得多；第二，您是21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组织上对您非常信任。
5: 前2天啊，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人，我想，他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人。
6: 最近军事政治，
7: 好嘞，慢走啊。
6: 最近军事政治压迫。
7: 叶圣陶，叶圣陶，
6: 是叶大哥吗？啊，
7: 叶兵兄，弟妹，哎呀，
6: 叶圣陶兄。

0: 的创作绝对不能脱离于这个大时代。
1: 两三个月我就写了八九万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这里有人间烟火味道，
0: 这么一熏，哎呦，就触碰了我这个灵感。
2: 多找一些这种文学爱好者进来，把这个文学兴趣班规模扩大一些，
3: 要办就办个正规的，
2: 资金方面我们怕是难以筹措。
4: 请看《阵地》第29集。

0: 哎呀，你还是老乡，没想到咱俩刚到桂林就他乡遇故人，哎，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1: 我们也是前不久刚到的呀，
2: 刚到不久，
3: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呐。
0: 你说说看，在这个战火纷飞、时代动荡的日子里面，我们相隔千里，居然在桂林这个边城相遇了，这已经不是巧合了，这是缘分呐。
1: 对呀，缘分啊！
0: 你说是不是啊，傅先生？嗯啊。
1: 那你们俩认识啊？
4: 当然认识了，出版家傅冰原先生，我们也算是老友了。啊，我们是老朋友。当年我在上海搞出版发行的时候，我是想求得茅盾先生的赐稿，先生是答应，可没想到被日寇给搅黄了。哎，
1: 这日本军国主义耽误了咱们多少事业啊！
0: 坐下说好吧。
1: 哎，坐下。
0: 来来来来来，坐。
5: 上壶茶。
6: 哎，好嘞。
1: 我来，我来。你们这一路怎么过来的？怎么这副打扮？怎么回事啊？哎，你们是不是在执行什么秘密的任务？
7: 要不就是你们囊中羞涩，买不起火车票了？
1: 你这两点啊，全都说错了。我们俩虽然是从抵站区来的，但是我们也想走一走，看一看这祖国的美丽山河呀。哦，对了，咱俩走了有一个月零，
7: 3天。
1: 对，一个月零3天。 要不是碰见你们俩，明天我们又不知道奔哪儿去了。
7: 明天哪里都不奔，就在这待着，我抱几个名字呀，准保可以把你们留在桂林。
1: 现在，夏言、欧阳、于静、洪深、王如燕，他们都在这儿，还有好多人呢。哎呀，那太好了呀！哎，看来这个桂林是咱俩的终点站了。哎，必然，不行的话，咱们就再次落脚吧。
7: 尹明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0: 留下。啊，叶圣陶先生，你说巧不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是这样，
1: 茅盾先生，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呢，他必须是一名党员，可是叶先生啊，
7: 对不起，怪我没有说清楚啊。我给你推荐的，不是叶圣陶，
0: 是陪着叶先生一起长途跋涉来到桂林的同行人傅冰然同志。
7: 傅冰然，
0: 哎，他不仅啊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图书发行人，更是经历过四一二白色恐怖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哦，我曾经啊还是他们党小组的组长，哎，知根知底的关系啊。
7: 哎呦，那茅盾先生，您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到时候劳烦茅盾先生帮我引荐一下。
0: 好，
7: 谢谢茅盾先生，喝茶。
8: 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衍兄死而复生，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后福的问题了，还必须是长寿无疆啊！哎呀，人生不易啊，不死于战火，不避于穷途，能活到古稀便已足矣，还求什么长寿无疆呢？
9: 像先生说的也是，像现在这种。

0: 外辱强加、受辱不堪的日子，其实或长或短，也就无所谓了。
1: 两位仁兄，我与玉芝也是故交，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啊？
2: 哎呀，这说起来我也是亏他不一样。本来我们三个在一起合作好好的，可突然他就去向不明，而且音讯皆无。当时我们就是在想啊，他的突然消失必和草江有关。
1: 草江？
2: 嗯，
1: 是草江是何许人也？
0: 仁兄第一次跟我说起的时候，我也想了许久。草江，草字头下面一个将，是什么？
3: 我之前呢，听说一个传闻，
1: 说国民党的右派是玉芝为左派，还给他暗中摸底。现在想起来，这个传闻可能也不一定是传闻了。
0: 还不只是玉芝，还有柳亚子也突然消失的。后来我们听说是去了香港，草将当朝，置王权于万民之上，非人君也呀。
1: 好，我今天不说这个。
3: 其实我今天来找二位仁兄呢，我确实是有点事儿想请教二位。
2: 哎，你是业界翘楚，干嘛这么客气啊？你说一，我们绝对不说二。
1: 您这么说，让我还怎么张嘴啊？
0: 那不妨我来猜一猜。那如果猜错了，就当我没说；猜对了呢，就当替严兄说了，好不好？
1: 少先兄，请讲。
0: 莫不是严兄说的是我们那个文化供应社的事儿？
1: 这事儿呢，要是不合二位之意，就当我今天是来喝茶叙旧的，咱们不提也罢。
2: 哎，别！嗨，我跟你说实话吧，你昨天约我们俩今天到这儿来茶叙，我们俩就琢磨着你肯定有事相商。
4: 哎，我们发现，您只是关注我们那个停摆数月的文化供应社的事儿，我们猜对了吧？
3: 我还是那句话，若是二位不想说，咱就不说了。
2: 哎，我们不是不想说，是久旱恰逢及时雨，我们是求之不得呀。
4: 当初我们创建这个供应社的时候，可不是抱着短期勾当玩的。
2: 当时玉芝在的时候，已经相当有规模了呀。可就是因为那个皖南的事儿，要不我们现在肯定会……
0: 对。如果衍兄能够补上我们这个职位的空缺，那是我们的福音呐。
1: 我是希望二位仁兄帮我撑起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让我来干这个力不从心的活呢？
2: 衍兄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只怕我们的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呀。
1: 仁兄过奖了，过奖了，快坐，快坐，快坐。
3: 过奖了，过奖了。哎呀，
1: 实不相瞒，你们二位都是桂林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我这个共产党的身份呢，也早就不是秘密了。在国统区，让一个共产党人来做这个职位，恐怕不太合适吧。
2: 其实我本人呢，对中共啊，是毫无旗舰的。但今天听衍兄这么一说呀，足见你的坦诚和真诚。要是不把这个文化供应社再撑起来，我李仁仁死不瞑目。
1: 任仁兄之心令我感动，您放心，我们一定四方打听，我一定会负责任的向二位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2: 好啊，严兄，那就拜托你多多费心了。
1: 应该的，
2: 拜托。
3: 傅斌然，我认识他，他是当年上海左联的支持者，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身份。
5: 需要的话，我可以向南方局请示一下，通过党内渠道对他进行一下了解。
1: 不必了吧？第一，
3: 他若真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那几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早就露出尾巴来了。第二，如果第一点成立的话，我们再去调查别人显得对别人有点不太尊重。第三呢，他是茅盾先生推荐的人，
1: 茅盾先生一向行事稳重，
6: 但凡有丝毫疑虑的人他都不会向组织推荐的。
7: 是的，而且我想补充一点，茅盾先生说在白色恐怖时期茅盾先生做过他的党小组组长，那我们就尽早把傅斌然推荐过去。
3: 事有轻重缓急，再等一等吧，过一阵再说。
7: 要
8: 今天是个好日子，其实这个研讨会啊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就要召开了，但是呢好饭不怕晚，这些日子我们戏剧界的同仁共同努力，在桂剧的这份土壤上面勤勤恳恳的耕耘，成果颇丰，但是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有诸多的理论和实践性的问题有待解决。今天我们有幸啊邀请到茅盾先生来给我们指点迷津。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茅盾先生这块他山之石来攻一攻我们戏剧界的这块宝玉。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茅盾先生来发表精彩的演讲。
2: 来到桂林以后啊，我非常荣幸观看了欧阳予倩先生改编并导演的历史剧《梁红玉》，看完这出戏可真的是害苦了我了。这一出历史剧看完之后啊，我连着三天都坐不下来写作了，几乎是当晚我彻夜跟我太太呀都在讨论这个戏以及演员的表演。我太太跟我说了，我们结婚以来恐怕今天晚上说的话是最多的。自小呢民族英雄的崇拜都一直是深植于我的心里，历史剧《梁红玉》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在上海我也看过京剧版的《梁红玉》，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桂剧版的《梁红玉》却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在桂剧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剧种中，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动呢？我想啊，桂剧《梁红玉》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演员精湛的表演，更让我们与剧中的情感产生了深度的共鸣，而这种共鸣来自于我们民族饱受外侮的同仇敌忾，更是来自于编剧导演家国情怀的艺术表达。一个旧的故事在今天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擅长于写戏剧，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我们的观众啊都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感受作品的魅力，那我们的创作者呢也都是以真挚的心去触动每一个受众的情感，这一种交流，这一种互动，体现出了我们审美体验的一种交融啊。因此，传统戏剧的改革，我认为应该聚焦于剔除那些陈腐的东西啊，强化思想性。在我看来，历史剧的创作不应该仅仅是复述历史，而应该在历史中注入思想，让其具备呢现实的意义，而这种现实的意义的艺术表达正是让我们触发到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关键。历史剧的创作所要面临的也是这一种根本性的挑战。我的话完了。
0: 夏亚楠我去找过了，说他去戏剧界一个什么活动。
2: 很多人来到桂林呢是为了躲避战火，可他不是，他还确实很忙。
0: 任兄。

0: 夏衍这个人在我心里啊一直是说话算数的，可这次我怎么觉着此人也甚？
1: 哎，上次查询到现在这才几天呢。
2: 也许啊他还真是抱着对我们积极负责任的态度，不能随便扒个萝卜就来填这个坑，找人呢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哎呀，记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等着吧。
0: 好吧好吧，
3: 各位，今天听完茅盾先生的精彩演讲，我心中既兴奋又感慨。我兴奋的是茅盾先生给我们戏剧界指出了一条明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感慨的是我们生活于这个大时代，我们的民族正在危亡之际，这给我们戏剧家甚至整个文艺界一记当头棒喝。我们的创作绝对不能脱离于这个大时代，不能脱离于政治，更不能脱离于当下，要不然我们就是在孤芳自赏，就是在自娱自乐。同志们，我们面前的路还很漫长，我们真是任重而道远矣。
4: 好，
5: 来，先吃饭，别歇了。
6: 这想来都好几个月没回桂林了。
5: 我寻思最近回去一趟吧，
6: 了解一下最近的形势。
7: 这八万撤走了，救亡日报被封了，我们三个回桂林找谁去？要我说啊，就在这个小县城安心招几个学生教人子弟，所收学费也够咱们仨喝碗稀饭了。
6: 哎，你们知道吗，前两天我看那个桂林报纸的时候，我发现夏衍已经回到桂林了。他都回去了。夏衍是谁？那是国民党针对的重要人物，说明最近桂林的政治局势有所好转啊。哎，我就想咱们三个能不能回桂林去，把这个文学兴趣班规模扩大一些，多招一些这种文学爱好者进来。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9: 老师
10: 好。
6: 来上课了。
11: 哎，老师好。
6: 来，今天谁的课？
7: 第一节是你的文学欣赏，第二节是客家的诗的意境，我今天全修。哎，你们两个别打扰我搞创作啊。
6: 好好好。同学们，我昨天给大家布置的作业是回去研读一下鲁迅先生《阿 Q 正传》这部作品，大家回去都读了吗？
12: 读了。
6: 很好，那我想先听听同学们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对阿 Q 这个人物的性格印象如何。
13: 老师，我认为阿 Q 是一个被时代所抛弃的人，他既高傲又卑贱，是一个被批判的人。
6: 洋洋，你说。
14: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与其说阿 Q 是被时代抛弃的人，不如说他是在竭力想抛弃这个时代的人。
6: 这位同学的观点倒是别出一格啊。
15: 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我认为只有一个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的时代，所以说阿 Q 是抛弃这个时代的人完全是与理不通。
14: 我认为阿 Q 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正是用精神胜利法为武器逃避现实社会，让自己活在一个能时时得到精神安慰的个人世界里，这难道不是他想抛弃这个时代的努力吗？
15: 我认为阿 Q 可怜可悲又可恨。
14: 恰恰相反，我认为阿 Q 七分可悲，三分可爱，我挺喜欢他的。
6: 我觉得喜欢他挺好的人。好，同学们先坐，大家安静一下。阿 Q 这个人物的性格，跟他的生活环境是离不开关系的。正是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奴役，造就了国民的愚昧、苟且。阿 Q 的奴性啊，需要被解放。国民亦如此，所以我们的思想革命迫在眉睫呀。鲁迅先生其实，他是想用他的文学语言以及对阿 Q 这个人物的典型人物性格创作，对整个旧社会以及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我不是在做梦吧？
16: 客家雪云，快出来！你们看谁来了？
6: 夏总编，夏总编您好，您好，您好。实不相瞒，我们刚才在这儿吃饭的时候，我还说呢，这两天要去桂林找您的，这不跟做梦一样吗？
17: 被你这么一说，连我都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呢，还是梦境啊？哎呀，
16: 同学们，这要真的是梦境，可千万别叫醒我啊，让我沉浸在这美妙的梦中吧，真的。
18: 孙主编，
6: 小人，哎，真是越发的漂亮了。
4: 因为他心里充满了温暖的阳光。
8: 大诗人又开始作诗了。
6: 哎，你愣着干嘛呢？不认识了？
9: 当然认识呀。
6: 认识你不打招呼？
9: 你不是想永远在梦里？我们不敢惊醒你啊。哎呀，

0: 李小花，看什么呢？怎么这么不用心啊？
1: 任老师，那个人好像是来找你的，我看他在这儿站了好一会儿了。
0: 小花，过来替我一下。安娥姐，你怎么过来了？
2: 我上次不是说有事会来找你吗？
0: 太好了，是有。
2: 下面有人等你呢，走吧，一块去走走。
0: 小心啊。哎，夏叔。
3: 小宁。
0: 夏叔。
3: 这两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梦到和我的同窗，你的父亲，我们在一起。
0: 我也经常梦到我父亲，每次我都会跟他说，我在夏叔的庇护下生活得很好。
4: 如果不是文化抗战，我看你们就失之交臂了吧。
0: 要不是文化抗战，我就像一叶浮萍，都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4: 我们今天不只是来看你的，还要代表组织跟你谈一次话。
3: 对，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边走边说吧。
4: 好，走吧，
0: 走。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4: 恭喜你加入共产党。
6: 欢迎你，任素宁同志。
3: 欢迎。

0: 去床上睡了，别着凉。
1: 小婉，你听我说，乌木花去求生符我已经全都写完了，来，你过来，
2: 我要让你第一个看见。
1: 哎，你看都在这儿了，我要让你第一个观看，我要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我就把我这些天的心血付之一炬。来，你好好看啊，不着急。
0: 我看你先去歇着吧，好吗？

0: 长官，有个叫夏衍的带着几个人说要见你。哦，
1: 这倒是稀客啊，让他们在客厅等一下，待茶，我换换衣服就来。
0: 是，
2: 请你让官审阅。
0: 你们刚才说得很清楚，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2: 一个地方的社会进步跟人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当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社会才能进步嘛。广西虽然是地处边陲，可从历史上看也是名人辈出啊。刚才你们三个提出要办一所以文学培训为主的这个叫培训班，培训班，我认为呢，这几个月一期的培训班作用不大，培训班就算了。
3: 我是这样想的啊，
2: 要办就办个正规的，面向全国招生，给人家发文凭，这才有规模嘛。<笑>
3: 是，
2: 你们听听，李长官高瞻远瞩，这个中国文学专科学校可比你们想象的培训班不知强多少倍啊！
0: 是是是，
2: 我也是随口一提，还有时间再慢慢想，想到最合适的名字再定也不迟。总之呢，是一定要把它办成一所
3: 面向全国的学校，这李长官对我们的激励，真是让我们又兴奋又忐忑。这兴奋的是，我们没想到李长官会对我们的初步想法会如此的支持，而且还指出了更远大的道路。忐忑的是，如果要办正规学校的话，资金方面我们怕是难以筹措，然后桂林方面又被日军轰炸了这么久，校址方面怕也是个难题。
2: 资金方面呢，我会和黄主席去商议，你们只负责办学，记住，这所学校的将来一定要纳入广西政府的教育系统，前期的开办费用由政府来出资，将来靠你们招收学生，收取学费来维持。至于校舍嘛，是啊，城区是没什么合适的地方了，可以考虑新安县，我跟黎县长很熟。 我亲自去找他商议，我相信我这老面子他会给的。
0: 太好了，李长官把该想的都已经给你们想到了，你们啊

0: 就不要再瞻前顾后了，就照着长官的意思去办，好不好？
1: 李长官，
0: 我们
2: 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3: 会出现错别字，所以这一定要注意。
4: 您可算是来了，您真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写了这么精彩的一部五幕剧的话剧剧本啊。哎，您看到了，我现在让他们连夜加班加点的印着呢，只要印好了我就给各家各户送过去。
5: 不急不急，我申大哥一口气写完的东西未免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可以修改直到您满意为止。

0: 我现在要求你下来，那我现在就安排他们去给家家户。
1: 大云，我想多听你导演的意见。哦，夏云兄，夏云兄，
2: 你看这是什么？你看这是什么？这寿昌兄的脑子是印刷机吗？
1: 这么短时间就写出来了？
3: 对呀，他是一口气写完的，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一口气把它读完，务必在中午之前读完，并且给出评价。我就在门口等你。
0: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3: 哎呀，不光是你，是剧社所有的人，都务必在中午之前读完啊！你就在这儿读，我不打搅你。
4: 寿昌，寿昌，
5: 哎，别喊了啊！寿昌先生回去睡觉了。
3: 谁让他回去睡觉的？
5: 他说他累了，我有什么办法？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回去睡觉？这剧本都印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发下去？我不早说了吗？务必让大家在中午之前读完，并且给出评价嘛。
5: 您什么时候说过呀？寿山先生说了，等您回来啊，先听听您的意见，然后再让我们印刷。
3: 我又不是包龙图，怎么着？还非得我一拍惊堂木才开展啊！你赶紧给大家送去
5: 啊！那人刚走，我这就给你。
3: 快去！

0: 陈大秀，你还真是立等可取的。对呀，我就想看看你是不是一口气读完的。
1: 我就是一口气吐完的。
0: 当中两次内急我都忍住了，我内急。
2: 哎，咱们别走，先别说。
0: 你是导演，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哎，
0: 不是最完美的剧本，但是是最有意义的。
2: 它看似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情感纠葛。
3: 其实啊，它里面有很重的家国情怀，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剧本啊。
4: 钱大秀，恭喜你了！哎呀，
2: 恭喜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戏我不导。啊！哎呀，边走边说。
3: 这么短的时间写出一个剧本，寿昌兄不是第一人，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写出这么成熟的剧本，我还从未见过。《
4: 秋生赋》从题材到立意可不亚于你的一年间。
2: 好东西，我很喜欢。
5: 依我看，剧本基本成熟了，要尽快确定导演和主演，立刻复拍。
0: 导演不是定了洪琛导演了吗？这个导演的事儿啊，一会儿等寿昌和浅财兄到了再说吧。
2: 嘿，你拽我！看谁来了？
0: 寿昌来了，
5: 都到了。
2: 哎呀呀呀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2: 哎呀，
0: 你真是的，你看，哎。
5: 啊！你们给他鼓掌，这不应该呀！他们家离这儿可不近，我是连拉带拽的才把你们弄过来的，
0: 累得我心脏病都快犯了。你们应该给我鼓掌才对呀！
5: 钱大兄啊，你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哎，能遇到这么个好剧本，这可是做导演的福气。
0: 这部剧呢，寿昌的确是在我的推动下才完成，而且脱稿之后。

0: 我一口气就读了两遍。我洪某人在中国导演界也算是响当当的一号人，我相信我对这部剧的评价之高，无人出其右。这个剧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咱就不描了。哎呀，
1: 这个夏衍先生
0: 不吃饭呢，也要一口气把这个剧读完，我也不敢描，不敢描。但是问题还是来了嘛，我突然发现这个剧的风格跟我的创作风格大相径庭，我不是不能导，我是会导不好的。大家别忘了，这可是我们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后的重头戏，必须要一炮而红。没办法，让贤吧。
2: 那你觉得哪个导演的气质符合秋生赋呢？
0: 夏衍先生问得好。秋生赋这个剧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的生活质感，如同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揭示出的却是我们民族危亡的重大主题，这叫小中间的，这是高级中的高级。所以我觉得导演也一定要把生活质感放在创作的第一位上。哎，你们看我洪某人行吗？这个粗粗拉拉的样子。当然了，导演当然有的。我觉得《秋生赋》这部话剧的导演应该就是曲白音。我说完了。哎呀，咳嗽了，
3: 这
0: 口水。
3: 哎，徐隐兄。
4: 徐隐兄，
3: 说了句话呀。
5: 我在想合适不合适。忽闻有声自西南传来，出西力以潇洒，忽奔腾而澎湃。欧阳修写的是大感受。寿昌之所以用秋生赋来命名，这是将大感受还原到细琐的生活场景中。曲白音合适。
6: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去联系曲白音导演。
7: 少昌，正好大家都在，你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创作初衷吧。
0: 好。
8: 哎呀，鼓什么掌啊。哎，
9: 你们大家都了解我，我一向主张用戏剧的精神了解国人之魂，要从意识形态上把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连根拔起。我认为只有文化上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戏剧忠于真诚，不成无物，一成可救万恶，这也就是我创作《秋生赋》的戏剧观。
8: 忙你的，你不要管我。哎，我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会跟你讲。哎呦，严兄，哎
7: 呀呀，孙公，
8: 你怎么不到这里来了？
7: 来来来来来来来，孙公，如果我今天不是来找全林，我还不知道你竟然住在如此豪华的大宅子里呢。
8: 挺好的，写东西嘛，坐下。有一张桌子，有一支笔，有一张纸，铺开就可以写了，是吧？你倒水。哎呀，来，那
7: 沈工，要不你今天搬到我那儿去？
8: 我搬到你那儿去，
7: 我们兑换吧。
8: 你想得美，我才不干呢。你知道吧，我在这里啊，你看看，
7: 你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你坐下，我给你看。
8: 两三个月我就写了八九万字，我在上海在香港都没有这个写作速度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里有人间烟火味道，人间烟火的味道这么一熏，哎呦，就触碰了我这个灵感，勃发起来了，才思汹涌。哎，多好啊，
10: 让我跟你换，我才不想呢。
7: 沈姑，你我都是文人，应该是最能互相理解的。
11: 嗯，
7: 文人有时候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那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傲气。可大多数时候，文人都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的，不就是写写文章吗？可是像你这样的大文豪竟然在这种环境下创作，我实在是看不过去。还好你东西不多，我现在帮你收拾收拾。
10: 别动啊，别动，别动。
11: 严兄啊，你说得很好，我们不就是写写文章吗？在哪里创作都是一样的。你写文章写得那么好，你最懂了。我们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哟动屁股。我这个小马扎刚刚做习惯，哎，刚刚有了感觉来了，我这一动呀卡住了，写不下去了，怎么办？你帮我写啊，对不对？哎，挺好的。这样，你至少让我把这个长篇小说给写好了，我再考虑搬家的事情，好不好？
7: 好。
11: 哎，
7: 沈公，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你大功告成之后，我立刻来接你。
11: 好的好的，你接我接我啊。是不是找小少？
7: 啊，
11: 住楼上，你去吧。
7: 啊，对，那我先去了。
11: 哎，你去吧，去吧，你去忙，你去忙啊。回头我们再聊，啊，
7: 那就告辞了啊。
11: 再见，
7: 再见。

0: 肖哥
1: 回来了。
0: 红神大哥这次推荐的这个曲白银导演啊，真是独具慧眼。第一幕话剧弄完以后，为我的剧本啊增色不少呢。

0: 夏雨、刘亚子，
1: 现在他们大摇大摆的就回来了。
2: 我看这房子价钱不低呀、啊，换间小屋就可以了。
3: 又要搬家？
2: 是。
4: 上级派来交通员，要一路把您护送到重庆去。
3: 这么突然啊？
5: 怎么了？
6: 我燕一夜没有回来。
7: 你再不住院，你小命不保了。
3: 你说什么？
8: 请看《阵地》第30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小哥，
1: 回来了。洪神大哥这次推荐的这个祛斑引导演啊，真是独具慧眼。第一幕话剧完以后，为我的剧本啊增色不少呢。这个回头再说，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啊？
0: 郑麻烦你去哪儿啊？
2: 桂林现在最难的就是住房问题，
0: 我们要按照首长的指示提前做好准备。柳亚子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 也是我党统战的重要对象。根据安莱同志的指示，这次我们得照顾好老夫子在桂林的衣食住行问题，要让老夫子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2: 可别再像茅盾先生那样住在造皮间里面写作了。
1: 本来我为茅盾先生寻得了一处更好的住所，茅盾先生在截稿之后是要搬进去的。
0: 那房子还空着吗？房东啊。
3: 心黑着呢，要价比较高，一般人呢恐怕是租不起的。
0: 是啊，只要房子空着就好办了，能砍点价是你的本事。实在不行的话，也先租下来，让老夫子先住着。等茅盾先生他的大作完成之后，也让他赶紧搬出来。
3: 好，我会再为茅盾先生寻一处驻地。
0: 那丽君路房子那边的事情，我明天去落实。
3: 好。
4: 中华文学院，这比中国文学专科学校又升格了。<笑>我也是到最后的关头才想起这个名字，
0: 有了这五个字，在全国也是力拔头筹了。<笑>
4: 要办嘛，就办最好的。开办的费用和新安县城的校址问题我都落实了，还请先生督促他们抓紧时间，一定要把这所大学。
0: 办成中国第一，<笑>
4: 好，我向他们转达您的指示。来，坐。
0: 好。
4: 这两天的万人游行，先生参加了吗？这样的驻捷大游行，我怎么能缺席呢？鼓舞人心啊！哎，
0: 哦，对了，李长官，向您汇报一下，柳亚子先生要回来了。
4: 哦，亚子兄要回桂林了？<笑>
5: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等他回来，
4: 你一定要告知，我个人为他接风洗尘。
0: 好。
6: 辛苦了，杨子先生，一路走来都有人照应我们，
5: 谢谢
6: 都是些不认识的人。
5: 我还问先生，那些帮我们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啊？他说都是像安娥一样的人。是，
7: 要不是归当东江纵队的营救，我恐怕就回不了故地了。
8: 我和您一样，要不是东江纵队，我只怕也已经殉国于大海了。咱们真是命运与共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5: 老爷子，昨天寿昌听说您要来，高兴的一夜都没睡。
7: 哎呦，谢谢，谢谢。 什么话从安娥嘴里说出来，总给人一种针锋不面之感。<笑>
5: 安娥，你和小少把亚子先生的行李先搬到驻地，我和亚子先生还要去一个地方。
7: 你想把我们拐到哪里去啊？
5: 这不是给您接风吗？这也到饭点了，咱们一块去接风宴。
7: 哦，那我要问问是什么人做的东啊？我柳亚子可不是什么人的饭都知道。
5: 您放心。
7: 都是您的老朋友哦，好，那我们去。<笑>好，行行行行。啊，这像是哪位达官显贵的私宅呀？啊，<笑>
4: 我这可不是龙潭虎穴啊！
7: 亚子兄，欢迎归来，欢迎归来。果然是达官显贵的宅邸。任<笑>少兄，久违了，
4: 久违，久违。
7: 杨子兄，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
4: 怪不得我这趟偷渡回来没掉进大海里为鱼，
7: 原来是有这么多老哥老弟在保佑着我呀！<笑>
4: 你还记得当初吗？我们老哥几个一起干了件大事呢。<笑>
7: 我还没捞到如此健忘，咱们略施小计。 请出正宫娘娘，把一个想穿龙袍上台的小丑就打回了原形。
4: 这样，还得多谢夏衍先生啊。如果那天他不在，这正宫娘娘
0: 未必给我们面子呢。
1: 是啊，是啊，
2: 是
1: 啊，
2: 是、
1: 啊。
3: 老爷，可以开席了。
0: 好好，来，诸位请。
4: 啊，请，
1: 杨子请，请，夫人请。

0: 来，今天是为亚子兄接风洗尘，亚子兄，请上座。
1: 任超兄，请吧。
0: 请请请，一定是您。
1: 好，夫人，谢谢谢谢，
0: 谢谢先生，请吧。来，请坐。好。
1: 诸位啊，我是被开除党籍的人，如此款待，受当不起啊。
0: 哎，这我得说明一下，今天这顿家宴，从厨师到跑堂，都是我自己花钱请的。不花费当局一个子儿的公堂。我这么说您吃得下了吧？
1: 这番干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哦哟，
3: 柳亚子是让中共原救亡日报总编夏衍从火车站直接接到了李长官的官邸，李长官还邀请了几位老资格人士作陪。
4: 有谁呀？你个个说给我听听。
3: 除了做东的李主任，还有夏衍、龙泽厚、李任仁，就这么几位。
4: 少一个？
3: 没有了，我是一个个的数着的，就这几位。
4: 忘了，还有个胡玉芝，几个月之前就进城夺桥了。你说那个夏衍、刘亚子，这曾经都是黑名单的，现在他们大摇大摆的就回来了。这政治博弈有时如踢到边缘，有时像儿戏，比翻书还快。
3: 长官还有什么吩咐？
4: 你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在家里设宴而不去饭店为您接风吗？家里干净，没什么忌讳，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听你这话意思，好像你也怕隔墙有耳啊。哎，
0: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都到这份上了，我还怕隔墙有耳啊？笑话。夏隐先生，您是大文化人，有一出老戏您一定听过，叫《祢衡击鼓骂曹》。
2: 我也算是个戏迷，这出戏我经常听。
0: 好啊，趁着酒兴，给咱们来两句。
1: 好啊，好啊，
0: 也夸夸我们这位当代的老祢衡啊。
2: 我京剧唱的不好，今天给诸位长辈助个兴，唱的不好你们别笑话啊。我。

0: 见笑，见笑，见笑，见笑。哎呀，
1: 你们听听啊，这就是三国的祢衡，吾辈的柳亚子。嗯，来，我们为亚子先生回归桂林，共同举杯。
2: 好，
1: 来，干一杯。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老爷子，看来今天没少喝呀。
4: 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开心，好长时间没这么开心了。
3: 刘总，快坐。哎，
5: 好，坐吧。
6: 好。
3: 老爷子，哎，您可记好了啊？哎，这里是城西丽君路23号，别下次找不到家了。
4: 哦，哎呦。我看这房子价钱不低呀、啊，我们住不起，换间小屋就可以了啊。走，
7: 亚子先生啊，你要是不住这儿的话，我们可就麻烦了啊。
4: 这话是怎么说啊？
7: 我们是按照恩赖同志的指示，找了这个地方给您住啊。您要是不住，我们岂不是很难堪吗？
4: 严兄啊，你别唬我，周公又不在桂林，怎么会光顾得到我们呢？
7: 我这里有恩来同志的亲笔信，今天上午才到的，您看看我有没有忽悠您老人家。

0: 亚子先生出现，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筑为宜，退隐峨眉，以未尝不可重整南社旧业，并以此自由亦不可得，低恐亚子先生不敢做入蜀乡矣，生活之维持，凡无后辈，则无旁贷，亦所当然也。
1: 啊，想必老蒋把我开除党籍，逐出国都，赵公可谓上人也。谢谢，谢谢。
2: 我们应该的。
3: 这第四幕话剧终于拍完了，我的大石头也算落地了。哎，很精彩。谁呀？
2: 找我的。
4: 天冷了，要不要买点火炭？
2: 哦，我家从来不用火盆。我要出去一下，
3: 注意安全。
5: 燕斌兄，您的手稿我读完了，我竟无意言表，您真的是做到了笔酣墨饱，穷行尽相，而您笔下的人物也是入木三分，波澜老成。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么一部难得的文学作品，他竟是在这么一个陋室里写成了，还真是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啊！
6: 四十陋室，唯吾德馨嘛。
7: 哎，此言差矣啊！你这里很好啊，孔夫子都夸了，说：“哎，何陋之有啊？”如果我不到桂林来，我根本就写不出这些。看这里多好，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龙行。让我定定心心地在这儿搞创作，太感谢这儿了。
5: 太好了，燕斌兄，既然我有幸第一个读到这部书稿，那我就尽收囊中了。我们可以一次性支付稿酬。
7: 傅先生，我所在乎的可不是稿酬啊，你知道的。
5: 我明白。我们有着同样的一个身份，不妨告诉二位，虽然我们的文化公益社是以李任人等民主人士为主的，但从他创办之初就受到周恩来书记的关顾。总而言之，您把他交给我们，我们绝不会糟蹋了这么一部文学巨著的，请务必相信我。
8: 邵先生，
6: 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傅先生认识您是我们文化工作组的福气。
5: 哎，没有没有，
6: 再次感谢茅盾先生。
7: 哎，
6: 感谢
7: 你的话。那傅先生，拜托您了。
5: 好。叶明兄，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7: 有，能不能够先支付一些稿酬呢？我好请他吃饭啊，好好感谢赵先生呢。
6: 我来我来，茅盾先生我来。
5: 好，那我就去准备稿酬。告辞。
7: 告辞告辞。
6: 傅先生，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
5: 邵先生，燕斌兄，珍重。
6: 啊，茅盾先生，不管是诸葛庐还是紫云亭，咱们明天都得搬家了。葛琴已经收拾好了。
7: 又要搬家？
6: 是，
7: 我不想搬的。
6: 要搬的，茅盾先生。
2: 这家恐怕不用搬了。
6: 安娥同志，
2: 上级派来交通员，要一路把您护送到重庆去。上级还指示，为了安全起见，在先生到达重庆之前，我们一定要严守秘密。
7: 这么突然啊？
2: 交通员传达上级的指示，说茅盾先生不可以公布他的行程。可我在想，如果他就这么一夜之间消失了，恐怕
9: 不行。不让公布行程，不等于不给我们机会为他送行啊。
7: 这样

0: 摆个小小的宴席，控制好范围，
1: 为他送个行吧。
2: 行，那你觉得通知哪些人比较合适？
1: 我来拟份名单给你。
3: 各位，来晚了。
4: 你们都别出声，这人我有年头没见了，让我认认他是谁。
3: 刘先生，
4: 你就是自己两个拳头打架的那个人，矛盾，对吧？
3: 好久不见。
4: 是是是，
5: 都到了，咱们坐吧。
4: 请
0: 请请请
2: 请。
0: 王德清，坐这儿。
3: 谢谢谢谢。
0: 请请请。
6: 你来桂林后，听说呢你一直伏案写作，一直也没敢去打扰你，好不容易碰到了吧？这又是一场离别。
3: 这不您也忙吧，原本想着等我脱了稿去您那儿拜访您的，怎么一下子就说走就走了？不过我相信啊，这只是小别，未来不远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定会再相聚的。我记得那年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的时候，和毛泽东同志见过几次面，记得有一天他亲自到钱儿沟来看我，在和他的交谈之间啊，我发现他对上海30年代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学运动的发展都有他自己的高屋建瓴的见解以及全局性的把握。我相信各位老友都很向往去延安，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那里再重逢的。
0: 嗯，各位，我记得克隆同志跟我说过，在武汉沦陷之前，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以及他一起谈过一次话。恩来同志非常形象地指出，我们中国目前有两个阵地，一个是我们中华儿女在战场上跟日本鬼子拼刺刀的阵地，还有个就是文化战场上我们跟日本军国主义争夺精神高地的阵地。那么我们这些继续留在桂林的同志们，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好好守住这座文化的阵地。来吧，我们大家再敬茅盾先生一杯，为他送行。
3: 好，来，一路平安，
7: 一路平安，
0: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3: 诸君多珍重。
7: 一路平安。
8: 当年我没有这样想法。
3: 回头再跟您
0: 再会，各位，再会，再会，再会，
3: 好了，
0: 再会，再会，
3: 再见，
9: 好，再见，
10: 不送了，不送了。
0: 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好，
1: 安和，王鲁燕呢？
2: 我刚才好像看他先出来了呀。
1: 是啊，我们去看看他。
0: 好，那我去那边看看。
1: 好，走。
11: 哎，鲁燕，
1: 你怎么在这儿啊？燕斌他们已经走了，我们还在找你呢。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刚刚可能是喝多了。
2: 我们送你回去吧。
0: 哦，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我自己叫个黄包车，你们快走吧。啊，好，再见啊。
11: 那你慢点啊。
0: 啊，好的，再见再见。
2: 我看他也没喝多少酒啊，怎么醉成这样了？
1: 他酒量一直也不好啊，再加上最近写作累着了，我估计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走吧。
2: 嫂子，快进来。怎么了，
12: 安娥？昨天是你通知鲁燕去聚会的，所以我只能一大早来这儿来问问你。
2: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2: 他一夜没有回来。
1: 怎么了？
12: 鲁燕一夜没有回来，我以为他是不是喝醉酒在外面过夜了，可是一想不对呀，他发完病以后就再也没喝过酒了。
2: 他发什么病了？
12: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最近晕倒过好几回了，他又不舍得去看病，我只能每天看着他慢慢消瘦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小婉，去找邵全林，让他找帮手，赶紧去找人。
2: 哎，先把他找回来，马上
1: 走。

0: 我这是在哪里啊？
1: 昨夜有个人看你昏倒在路上，连夜给你送到医院来了，不然你这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都不好说。
0: 那眼镜啊，谢谢谢谢谢谢。哎，真的让你见笑了啊。昨天呀、啊、多饮了几杯酒，醉倒在路边了，现在应该是没有事情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你干什么呀？你不要命了？你再不住院小命不保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病得很严重。你家住哪儿？你叫什么呀？
0: 没事的，没事的。啊，这样，我呢，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昨天晚上住院的费用，我能不能先签个字，然后明天呢，我保证一分钱不少的给你送过来，好不好？
1: 那您要走，医院也扣不住你，那你签个字吧。
0: 谢谢，谢谢。
1: 8块钱，明天别忘了送过来，要不然就是我赔钱了。
0: 一定的，谢谢，谢谢。

0: 王武彦，他不是那个作家吗？
1: 哎，武彦，哎呦，武彦，你这大晚上跑哪儿去了？快把金美急死了啊！
0: 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秦阳啊，你说你这一大早，这把这么多人都弄过来，弄得鸡飞狗跳的，你这不应该啊！啊，
0: 王作家，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没有认出你来。
2: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秦阳啊，你先给我拿八块钱。
0: 王作家，我不是来问你要这八块钱的，我是想来告诉你，你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必须马上回到医院去。
1: 什么？怎么回事？
2: 你胡说什么？严重不严重？我自己还不清楚吗？这样，你先回去，回头我把那钱啊给你送回去。
0: 王作家，我看过你的书，读过你的文章，我今天必须马上把你带到医院去。
2: 去不去医院，我自己做主。你先回去，等回头了。
0: 慢点，
2: 秦阳啊，你先照顾大家。我回头啊，我一定会去医院把钱给你们送回来。
1: 哎，弟妹，怎么回事？
3: 武彦他病了很久了。
4: 谢谢。
3: 让我告诉你们，
5: 什么病啊？那护士说很严重了，肺痨。
1: 武彦，听我们的，现在什么都不要说，赶紧去医院。
3: 去吧。
6: 我们还是对他的关心不够啊。他得了这么重的病，我们居然到今天才知道。
1: 我从秦英口中听出来了，鲁彦一直不去就医，是因为我四个孩子负担太重，怕交不起医药费。
6: 这家伙没有钱就不治病，命都不要了。少超，我马上让邵千林组织开一个紧急的募捐大会，组织上出一部分，同仁们也捐助一部分，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一定要把他病治好。
1: 小杜，
7: 哎，先生，
1: 你呀，别去白连长了，直接去找邵军林。
7: 哎，好，那我这就去啊。
1: 去吧。
6: 我本来今天是要去趟排练场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也去不了了。首长
1: 啊，
6: 你帮我盯紧点募捐那边的事儿，我会盯着的。
1: 这个你放心吧。你替我给安和捎句话。
6: 你放心。安娥比你更懂人情世故
1: 啊，
6: 他一定不会少了你们的这份捐款的。
1: 是，
6: 记住，秋生赋话剧上演的日期。
1: 放心吧，一定准时上演。

0: 陆谦，
1: 八戒先生，这家伙脾气就是倔，得了这么大病也不吃回魂神，这里是一千块钱，麻烦你帮我交给他。哎，谢谢你，我记一下啊。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我先走了。哎，欧阳兄，希望陆彦兄早日康复。谢谢，我会记下的，谢谢。
2: 这是我们凑的钱，我们想去医院看一下王老师，可以吗？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医生说最好还是等他病情稳定了再去探访。那咱们就别去添乱了，过几天再去探视吧。好，那您忙。哎，谢谢啊，慢走。谢谢。
3: 整个剧场的生产，
4: 徐导都来了，大家辛苦了。你们是捐款了吧？啊，这方面你们不用操心，我们安心把戏拍好啊。是，
3: 大家都是文化友人，怎么能说没关系呢？
5: 这是我们剧组演员们凑的150块钱。
4: 给我了，给我。
3: 我替安在这儿，谢谢大家。
4: 应该的，
3: 徐导。
4: 现在要求在新中国剧社转折的时期，这台话剧要按时上演，能做到吗？
3: 放心，没问题。今天我们从第一幕到第五幕进行连排，中途没有重大问题，不再叫停，大家各就各位。大金抓紧排练吧。来，观摩一下。哎，别给我们指一下问题。
6: 小心。
3: 这一天啊，就筹集了7000多块，
6: 足够鲁彦兄花一阵子的。
3: 等等，过了这头就忘了那头了，我的那份还没交呢。
6: 这300元是组织上出的，这300元是我个人的心意。哟，这大吉大利呀！怎么了？正好8000块，你说是不是大吉大利？鲁彦兄的病啊，一定能治好。啊，新中国剧社面临着转折，邱生父也要抓紧排演好，尽快上演。我最近可能只能隔三差五的去。安娥，雀翎。
3: 最近你们俩要辛苦一点，经常跑跑医院。发生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一定要跟医院说，要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好，我们这就去。那我们先走了。好。
7: 这个我不能要，拿着，刘燕知道了也不会让我要的，拿回去吧。嫂子，这是大伙儿的一点心意。
3: 是啊，夫人，您收下吧。王作家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您就当是帮我们。
7: 是啊，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一定会治好的。
5: 谢谢你，安娥，谢谢大家。
7: 让他好好休息。嗯，那我们走了。谢谢你，我们走了。走吧。嗯。
3: 真的要好好感谢他。
7: 你也要争气，要治好病。
3: 金阳，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
7: 我的病啊，怕是……你别灰心，咱们现在有钱了，我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把你治好，一定能治好。嗯。陆彦兄，哎，
8: 陆彦兄，你别起来，
7: 陆彦，
8: 你快躺着，快躺着。
7: 夏总编已经来看你好几次了，你都在昏迷当中，您坐。
8: 你现在啥都不要想。

0: 就是赶紧把病治好。咱们桂林的文艺阵地可不能少了你这杆重机枪啊。
1: 也行，说来惭愧啊，我这挺机枪嘛，还没有消灭几个敌人，就把枪口转向了自己。严兄，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我之间政治身份有什么不同啊？
0: 我是共产党员，你是民主人士，我们虽然走的不是同一扇门，但经常吃一锅饭，没什么区别。
1: 严兄，我方陆远一生只崇拜鲁迅先生，从来也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等我，你学一学马克思，是不是也能在你那扇门里同进共出呢？
0: 我们那扇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1: 请你给我帮帮忙，
0: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我听说邱胜富马上就要公演了，你能不能帮我代购两张票？
0: 可现在你这个状况，能去看戏吗？
1: 不是我看，是我的两个文友特别想去看一场首演。
0: 啊，好，没问题，我回头就让人给你送两张票来。
2: 谢谢
1: 谢谢。

0: 刘长官，哎，谢谢谢谢，黄主席，
1: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
0: 黄主席，
2: 干，刘长官，
0: 感谢感谢，
2: 刘长官，
0: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大驾光临，我们真是无上荣光啊！
2: 你们这剧社毕竟是在我们桂林诞生的吧？我和黄主席前来道贺，理所应当啊！
0: 是啊是啊，
2: 我听说今天晚上还有一出全新的话剧啊！
0: 是的是的。由田汉先生担任编剧的五幕剧《秋生赋》今天晚上首演，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快请进吧。
3: 好好好好。哎呀，恭喜的，
0: 刘总。

0: 这一带竹子长得不错吧？你看那边，那是象鼻山，底下就是漓江。到了夏天，我们常常到江里去游泳的。
1: 好啊，好极了，真是要得。
2: 哎，你们可以学习马君武先生那样，来一副对子，这对子就叫种树如培家子弟，
1: 武居恰对好呼山呢。
3: 你忘了我当时为什么对你感兴趣？你常常肯为了大众的利益考虑，
4: 这个话
3: 为了大众的运动，
4: 给的时间很少，
3: 你把自己的饥渴都忘了，甚至生命危险也忘了。这在其余的所有女
5: 下手，您放心吧，没问题，
3: 都不大做得到的。
6: 可我看如燕的状况不是很好，
3: 利己思想的残余，
5: 实在不行我们回医院吧好吗？
3: 这曾经使我在我的感情生活上有一种严重的失望，使我失望的心重新热烈起来，鼓舞起来的人是你。可是这些日子呢，似乎你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我身上，似乎我对你的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因此你可以拿出手枪对着我说，假使我不爱你，你就会很干脆地结束你自己的生命。
7: 看不出来是吧？你不是走了嘴。

0: 你也不是心有所念，你是完全沉浸在你的创作当中，而你的作品来源就是你家里那点剪不断理还乱的前妻后夫。
1: 田汉，我再一次警告你啊，你要是把家里这点破事写到你的作品里，敢把我安娥写到你的作品里，哪怕有一点含沙射影，我马上就走，再也不见你。
2: 你的聪明才智似乎不再专用来争取大众的利益，而是来争取我的。

0: 今晚的月亮好不好？
1: 好。
2: 为什么好？
1: 因为它圆啊。
2: 那我们家圆不圆？
1: 圆。不圆啊。我们家奶奶在南岳，妈妈在长沙，我们在这。爸爸，你说奶奶和妈妈会不会一直在想着我们呀？
2: 一定想着我们的。
0: 哪儿来的哭声？
1: 爸爸，你想知道是谁在哭吗？是李伯母家的那位小姐在哭，她爸爸被鬼子给杀了。

0: 孩子，你听见没有？这是什么声音？
1: 这是在庆祝胜利。爸爸，这是你的秋声。
0: 这也是秋声，只是这样的秋声不会让我感到悲伤，只会让我更加积极，更加兴奋。这样的秋声不会让我们有迟暮之感，只会让我们向前奋进，不知老之将至。

0: 这戏真是太好看了，我这辈子什么样的戏没看过，什么样的角没见过，没想到这么个白话剧让我流下了不少的眼泪。
1: 是啊，这个戏演的是一家人的故事，可是越看到最后，越不是一个家的小事，而是国家的大事。有国才有家，太精彩了。
2: 哎，大哥，正好你来了，这里有个好消息，你听一听。
3: 坐坐坐，
2: 钱主编，你先说吧。
3: 茅盾先生连载的长篇小说《双叶红四二月花》经桂林版文艺阵地向全国发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各地报纸都在头版发表评论。有人写文章称，这是桂林抗战文化给全国提供的优质精神食粮。
4: 那太可喜可贺了。啊，我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呢。
5: 茅盾先生已经顺利到达重庆，现在啊在重庆继续编辑文艺阵地。哎呀，
6: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华东，你来说吧。
5: 好啊，前日啊，我与柳亚子先生查询，先生说，在这场文化抗战运动中不能只做个看戏听书的，也想做点事儿，想写点东西了。我就问他想写点什么呀？先生说。
4: 就写他五十七岁的自传，书名都想好了，就叫《57年》，
5: 这可真是件大事儿。是啊，哎呀，现在已经到了中日战争的决战阶段了，
4: 我们文化抗战一定要坚守到最后的胜利。我相信老先生这部自传体啊，一定是重磅力作。
5: 哎，二哥，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4: 二位先坐，今天也不说话。
5: 好。
4: 首长来电了，指示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要团结国民党内部阵营、左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准备迎。

0: 战争形势正在迅速恶化，桂林这块文化阵地必将坚持到最后。
1: 举办一届西南五省的戏剧展演，
2: 我们要把文化抗战运动进行到底。
3: 衡阳告急，接下来恐怕就应该是我们桂林了吧。
4: 天安队长就决定转到泉州前线去了。
5: 集齐，
6: 让火让火。
7: 请看阵地第31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已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组织了民主党的秘密组织 我是应该恭喜你呢，还是？
0: 您都知道了，
1: 没有这份电令你也走不了。不过我想，你应该已经从你的上峰收到消息了哈。
0: 还是要以长官的电报为准。
1: 好，那我给你宣读一下电文。兹任命刘汉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着纪反于上任。
2: 是。
0: 主任，那我就告辞了。
1: 战事紧迫，我就不送了。
3: 自抗战以来，全国广大文艺界人士团结一心，在桂林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抗战运动，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其实大家都知道，桂林文化曾出现过一阵至暗时刻，很多小报隔三差五登什么桂林文化衰落了，文化事业奄奄一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抗战文化阵地怎么能说垮就垮呢？为了团结一致，宇倩兄提议我们新中国剧社和广西省立艺术馆联合发起，举办一届西南五省的戏剧展演，给文化抗战再添一把火。同意这个倡议的请举手。全票通过。
2: 好，安娥，你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份电报，把这件事情汇报一下。我建议要么不办，要办就办成一场史无前例的重要活动。
4: 好，马上就去。
3: 严兄，我们马上要成立一个西南五省戏剧展演的筹备委员会，大家呢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觉得这个西南五省戏剧展演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确实挺难的。各省都有多少剧团前来参演，来了这么多人以后该怎么安排，究竟有多少剧目参加展演，哪些剧目是精华，哪些剧目是糟粕，我们都得做到心中有数。这么大型的活动，我赞成我们成立一个筹委会。这筹委会的名单啊，我们可以商议后再决定，但是暂时先不要对外宣布。还有，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法宝，就是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说得好。
4: 你好，三云同志。
5: 安乐同志，
4: 欢迎来桂林。
5: 听你口气，有人把自己视作桂林人。
4: 我们共产党人就像种子，落在哪里就能在哪里发芽。
5: 说得好，我要尽快见到夏衍同志还有邵全林同志。
4: 走吧。
6: 首长立即到电报，就连夜召开了南方局工作会议。
7: 会上，首长把桂林这次将举办的西南剧展提升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次重要事件的高度。首长派我过来，首先是来传达南方局文委的会议精神，其次也是尽可能的帮助你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2: 想不到恩来同志对这次的西南剧展这么重视，那我们不把它办好，我们就说不过去了啊。
4: 是啊。
2: 请问这次首长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吗？
7: 首长派我过来，为了防止无线电被侦听，就让我来趟桂林，把首长的具体指示给你们。
2: 首长这是把什么都想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共产党员， 恩纳同志已经把这次西南五省戏剧展演上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重要实践的高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看一看这份名单。
8: 恩来同志提议让黄旭初担任会长，让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他们这些人担任名誉会长啊，
9: 这能办到吗？
2: 只要是恩来同志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要办到，
10: 显示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
9: 这要是能办到就太好了，能帮我们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啊，包括西南五省的演出团来演出的问题，这不都解决了吗？
2: 是啊，明天我去找上刘亚子先生，一起去找李长官和黄主席，让他们一起出面来诚邀四方。
9: 太好了。

0: 喂，
1: 喂喂，许初兄啊，你好你好。
2: 哦，任朝兄啊，
3: 哎呀，这几天我按照你的指示啊，分别给德公、
2: 白长官、陈总长，还有金国先生、
3: 国老夫子、文白主任分别打了电话，他们都满口答应，要出任西南五省
2: 戏剧展演筹委会的名义会长。
1: 好，哎，这个消息可以见报了吗？
3: 当然可以，
2: 这是他们亲口答应的，报上一登，板上钉钉，他们就变不了卦了。
1: 好啊，许初兄啊，我的黄主席功德无量啊。
2: 哪里的话，任朝兄才是功德无量之人呐。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4: 卖报卖报。
5: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消息，李济深、李宗仁、陈国夫等出任筹委会名誉会长，蒋经国出任指导长，黄旭初主席出任大会会长，另有田汉、欧阳玉倩等35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出任筹委会委员。
4: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6: 这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伟大的胜利。阿哥，赶紧发电报告诉恩来同志这个好消息。
7: 是。
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法宝啊。

0: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0: 首先，请允许我向百忙之中拨冗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李济深长官。
1: 黄旭书主席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同时，在抗战运动中，戏剧工作者们尽管经常被贫穷、疾病和不利的社会环境所折磨，但仍然是不断努力为抗日救亡而奋斗。本届西南剧展的举办是为了让大家。 有互相观摩、互相切磋、互相讨论、互相学习的机会。据筹委会统计，到今天为止，西南各省已有30多家戏剧团体，近1000余名演职人员汇聚桂林，今后还会陆续增加。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共同努力办好剧展，为桂林民众奉献一场
2: 饕餮盛宴。下面有请当代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致辞。感谢欧阳颖劝导演，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在这儿呢。 我想说几句肺腑之言。我曾经啊，手上有一份名单，这名单上都是我们戏剧界同仁的名字，但这些人先后都在抗战当中牺牲，他们经受了民族危亡的考验，他们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我们 永远不会忘记的。通过这次西南五省的戏剧展演，我想跟所有的戏剧同仁们说，不管哪个省，不管大剧团还是小剧社，我们都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把文化抗战运动进行到底，我们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国 才不会亡，我们的家才不会亡。我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中国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广西省主席黄旭书先生宣布。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1944年2月15日在桂林开幕，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省的32个文艺团队近1000人参加展演，持续到5月19日闭幕。期间演出80余个剧目，演艺队还走上街头演出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宣传活报剧等，并举办了戏剧运动资料展览、戏剧工作者大会。美国著名剧评家艾金生在《纽约时报》刊登文章称，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尚属仅见。

0: 青阳，鲁岩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呀？
1: 我知道鲁燕的情况不太好，找你们来是想让跟他并肩作战的同志们最后道一个别。
2: 夏总编，鲁燕之前看了《秋生赋》很感动，他说这是一部触及灵魂的作品，还说里面的歌曲《落叶之歌》词好曲好，他很喜欢。
3: 然后我们在门口轻轻地为他唱这首歌好吗？

0: 嫂子，去跟姐姐们玩吧。嗯，走。你隔三差五的就来看我们，太让你费心了。
1: 别这么说，嫂子。我们今天来，是代表周恩来同志，对你和孩子们表示慰问。首长人在延安，也很忙。不过，他听说鲁元兄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就发来了烟蒂。

我念给你听啊，陆彦先生忧国文豪，文学先师，家国情怀，立言志大，又为文坛所尽失，可以积劳成疾，居归道山。

0: 天才陷于中兽，痛到何堪？
1: 兄走了，还有孩子呢。我知道以后这日子不容易，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一起度过难关的。
2: 周恩来副主席
3: 还专门嘱咐我，从党的组织经费中挪出2000元的法币作为组织对你的资助。

0: 长沙济世，任朝雄，衡阳还能守得住吗？
1: 守。这些年，我们真正守住过几座城啊？
2: 远不如冀中平原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打得那么勇猛，还创建了大片根据地。还有，他们用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游击战，
1: 把鬼子打得团团转。
2: 而我们国民党呢，
1: 守了六年的湘北还是丢了，再守衡阳能守多久啊？
0: 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接下来恐怕就应该是我们桂林了吧？
1: 不是恐怕，是一定。日寇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打通湘桂通道，衡阳一旦失守，下一个就是桂林了。
3: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规模浩大的豫湘桂战役，而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这场战役的惨败，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党独裁所导致的恶果。在这抗战后期的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真切地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渴望团结抗战、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同心声。
4: 战争形势正在迅速的恶化，现在要紧急召集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同志们，商讨桂林进入战时状态以后所有的应对之策。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着手。第一，按照南方局的指示，我们要在开战之前迅速将各界人士以及在政治上倾向于我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迅速的撤离桂林。第二，桂林这块文化阵地必将坚持到最后，我们要向全体桂林的军民树立起一个城市即便被摧毁，但是我们必将重建的坚定信念。

0: 城防司令部的疏散令随时都可能发布，你们先把政府的重要文件和办公用品转移出去，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安全无损的送到目的地。
1: 是，保长为重。
0: 但愿是一张废纸吧。
1: 衡阳长官，是。 据消息，衡阳保卫战一直是第十军将士在孤军抵抗十一万援军。第十军多次请求增援，得到的消息是援军很快就到，但是40来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支援军解围衡阳。第十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恐怕坚持不了几天了。

0: 袁朝雄啊，按理说在你面前我不应该执平军师，可是18000名国军11万名倭寇，兵力如此之悬殊，傻子都能看出来。想问袁长在干什么？为什么迟迟不发援兵？
1: 委员长无兵可派吗？
0: 老蒋那点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根子去增援衡阳。笑话！什么是他的命根子呀？
1: 当然是他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啊！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在打小算盘。
0: 那整个大西南怎么办？他决意放弃了？
1: 进来。
2: 长官，李仁仁和夏衍先生紧急拜见。
1: 快请进。
3: 是。
2: 李先生，
4: 李长官，
2: 黄主席，
1: 快请坐，请坐。
2: 二位，匆匆来此，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事务？
4: 前方战情危急，桂林民众啊是人心惶惶。
3: 这案事件如有发生，若不及时的安抚民众，一旦衡阳失守，桂林就变成了第二个南京了。
5: 我们刚才也在讨论此事，疏散令城防司令部已经拟好了，如果实际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颁布。
3: 虽然疏散令还没有正式的颁布，但是民众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撤离桂林了。桂林的运输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现在码头和火车站。 已经无法承受了，所以我们商量一下，过来向政府建言：第一是赶紧要颁布疏散令；第二是多增加警力维持秩序，防止混乱，让大家更有效的撤离。
1: 是啊，按照现在的战情来看，衡阳失守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也商议过，一旦失守。
3: 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就是这几年涌现的积极分子。现在组织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就是护送各界民主人士安全的离开桂林。我们原则上尊重他们个人的意愿，他们可以去重庆、去延安或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三个人一组，负责护送一位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眷，一定要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才行。大家明白了吗？
6: 明白。
3: 好，下面。
6: 由邵军令组长跟大家布置具体的任务。好，
2: 田安先生，
6: 哦，不好意思打扰大家。
2: 哎，寿昌，严兄，我和任任希望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6: 啊，
2: 那我们换个地方吧。
6: 哎，走吧，我们先聊。啊，
2: 各位听仔细一点，我先念一下吩咐名单。
7: 严兄啊，这个主意还是田汉的。
2: 为听啊，这主意非常的好，我就举双手赞成。
6: 任任兄能赞成的事儿，一定是好事儿。
2: 哎，田汉，你说吧。
6: 报纸的消息我看了，衡阳保卫战打得非常艰难，我希望我们为前线的将士们再出把力。
2: 嗯，寿昌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们要再去一趟前线做一次慰问。
6: 嗯，
2: 寿昌兄的主意非常好，如果有需要，我也当仁不让。
3: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好，太好了，这个点子真的好，咱们立刻付诸行动。
6: 嗯，
8: 夏总编，目前统计下来，大部分民主人士都已经妥善安排疏散了。
3: 那真是太好了。

0: 赶紧给南方局发电报，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1: 好，那我现在去。
0: 衡阳保卫战已经持续这么久了。
1: 夏叔，我想参加田汉先生组织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去前线。
0: 好，这个你自己做主。
1: 好，那您是答应了。

0: 要不是我得守着电台，跟上级随时保持联络，我真想跟你一起走。
1: 记得那年我们湘北会战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为前线的战士鼓劲演出。这次我们的任务有分工，我上前线是为了革命，你留下来，不也是为了抗战吗？首长，
0: 哎，
1: 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到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另外，战场上。 到处都是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我们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侠气概，怎么今天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你放心吧，我虽然没带过兵，但是我懂军事，我保证一根毫毛不丢的回到你的身边。
0: 你保证。
1: 我发誓，我一定平平安安的回来。

0: 同志们，唱得非常好。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深深地为我们不屈不挠的抗日精神感动。我希望用这首歌的歌词，唤醒民族的爱国情怀，激起民族的抗日热情。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
1: 好。
2: 受超生说得好啊，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心底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情的呼唤，也唱出了我们心中最强烈的愿望。我们要以笔为枪，引吭高歌，我们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周成兄，集齐。
0: 全体都有。
4: 向勇准。
3: 齐步走。
5: 党的主义，党的主义，
6: 党的主义，
7: 党的主义，
8: 党的主义，
9: 党的主义，
10: 党的主义，
11: 党的主义。
12: 主席啊，第一道疏散令发布后，是个人都急着往外挤，车站码头都要陷于瘫痪，可这两天想走的都走了，还有很多老桂林是赶都赶不走。他们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地方，凭什么我们逃跑了让小鬼子来占领？
13: 马上发布命令，凡于西不撤出桂林的一律当汉奸论处。
12: 这合适吗？
13: 讲究不了那么多了，逼他们疏散是不想死更多的无辜之人。

0: 按我说的办，是。看看老乡，看看，徐三林，
1: 为了防止没必要的牺牲，
2: 凡逾期没抽出桂林的，
1: 就按
3: 汉
1: 奸罪论处。哎，这个枪毙啊！走。
4: 你怎么来了？
5: 鬼章，你回来了。
4: 大姐，是我。
5: 啊，我以为是我弟弟鬼章。
4: 大姐，爹都发了三道疏散令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5: 我父亲、兄弟，还有我丈夫是要回桂林的呀，我怎么走？
4: 哎呦，大姐，您快别这么想了，再晚一点，怕真就来不及了。
5: 哎，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找点东西。
4: 大姐，您也算是我们的烈士家属了，现在城里人都走光了，您看有什么想要的随便拿就是了。
5: 好，那你去忙吧，我自己转转。
4: 好。

0: 钱总编，我们的文抗队刚到衡阳，衡阳就已经沦陷了。得知泉州前线还有当地的军民在和一个师团的日本人作战，天寒队长就决定转到泉州前线去了。
1: 夏总编，温赖首长发来电报，让你马上回重庆接受新的任务。
2: 已经下了3-30了，飞机也断航了，咱们一起撤回重庆吧。

0: 开饭了啊！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只能拿一个，不许多拿。
1: 班长，来个土豆。
0: 来来来，
1: 给我一个。
0: 哎，就给了一个土豆，肚子都填不饱，还怎么打仗？还怎么打？你起不起？
1: 扶起来，过来。
2: 过来。

手榴弹，炮火，手榴弹，鼓掌！是。

背死他了，背死他了，让将军兄弟们全了事了，走好呀！

0: Asana!
1: 你们几个都想带着一片乌云回到重庆的。
2: 我们刚一撤离，桂林就沦陷了。我们一路上这几个人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1: 桂林沦陷前，你们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协助撤离了一大批各界人士。这些文化、科学、教育界的人士，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

0: 话，也是阵地。这块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
1: 阻力是必然有的，但我们也有一份新华日报。
2: 别光看表面，嗅一嗅文字里边的味道。
3: 党中央希望能及时的把延安的声音从重庆发出。
4: 在新时代，将是人人平等的，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将会被听到。
5: 请看《阵地》第32集。

0: 结局。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7: 远方的家事组来到四川省阿坝州宏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5: 真的是勇敢
18: 者的
5: 比赛，惊险，太惊险了。
17: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5: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7: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19: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17: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5: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17: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9: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0: 你好，欢迎回家。
9: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
17: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宏源县。宏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2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宏源县城。
5: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宏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宏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

0: 排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训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1: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2: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1: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2: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1: 驯牛？
2: 驯牛不稀罕吧？
1: 驯牦牛吗？
2: 但是他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跟我们就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是。勇敢者的运动，
1: 勇敢者，
2: 勇敢者的
0: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2: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1: 有一个驼峰啊，
2: 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性很强烈的。
0: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2: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红原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红原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乡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红原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驯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红原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驯牦牛比赛。
1: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
3: 200多头
2: 对
1: 牦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3: 选凶一点的吗？
1: 凶一点的，
2: 野性强一点的。
1: 那这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4: 爹爸是打不过也就是拿
3: 另外一个，不要在上面不掉下来。
1: 对，就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3: 从太晚的时候，公路不完45秒，
2: 45秒，也不错了。
1: 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0: 来自红原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1: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2: 没有。
1: 然后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2: 对，这是他唯一固定。
1: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2条腿夹住牦牛，
2: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1: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驯化，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我们看到三位大汉，3位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0: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它最终还是从牛背上

0: 摔了下来。
1: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2: 就是下四十两分嘛，
1: 哎呀，还可以。
3: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1: 手怎么受伤的？
4: 扭的尾巴，
2: 硬来了，
1: 扭的尾巴，扭的尾巴有这么重力吗？
0: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训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5: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0: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训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5: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然后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1: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5: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和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0: 听欧阳老师说，训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1: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5: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1: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5: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这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0: 训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6: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
0: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6: 6、7、8、9、10、11、12、13。
1: 欧阳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的比赛，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4: 有点紧张。
5: 有点紧张。
1: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4: 有点害怕。
5: 这是真实的心态。
1: 即使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有点害怕。
4: 牦牛有点大吗？
1: 牦牛。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太好了，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0: 训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

0: 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洪源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1: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啊。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洪源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0: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2: 今年几岁了？
3: 十岁，
2: 上几年级？
3: 2年级。
2: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3: 对。
2: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3: 爸爸，
2: 你的爸爸呢？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0: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2: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4: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2: 自己喜欢骑小牛。
4: 但是喜欢骑小牛。
2: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4: 差不多四五岁了。
2: 四五岁就开始骑牛了。
0: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胆怯。
2: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来，1、2、3，
5: 加油，
2: 加油！
0: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洪源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2: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
5: 好，
2: 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5: 不疼。
2: 不疼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5: 不怕。
2: 不怕。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5: 快。
2: 他是怎么跳的？蹦蹦跳。
0: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2: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0: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洪源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2: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徒步失地，缅怀长迷于此的红军战士。
6: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 正在播出。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3: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2: 日干巧湿地位于红原县瓦西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巧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巧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4: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巧湿地。因为这个日干巧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3: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4: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3: 我们走进
2: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巧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4: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2: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巧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贡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巧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

0: 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1: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0: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贡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1: 这个草垫子
2: 就只有这样，你靠着我，
1: 就这样靠着。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2: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
0: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1: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0: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贡波校长。
2: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1: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嗯，沼泽里边。
1: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2: 我拿个绳子。
1: 一根绳子。
2: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1: 拿着绳子相互拉。
2: 拉对。
1: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2: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1: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2: 不是不是。
1: 好，但是
2: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1: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看我的脚下，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0: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1: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2: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1: 第一天刚好是
2: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
1: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

0: 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1: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0: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2: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啊，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0: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1: 听共播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2: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0: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2: 对，
1: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2: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1: 共播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0: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2: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0: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2: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0: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1: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1: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0: 子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距离红岳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4: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一个滋养。
1: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若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岳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0: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4: 对，
0: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4: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1: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0: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5: 我自己17岁就开始学。
0: 17岁就开始。
1: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0: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儿也是盛装打扮哈。
5: 对，
0: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5: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0: 才带。
4: 盛装的时候。
0: 盛装的时候。
1: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5: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0: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1: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 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0: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6: 马术
4: 可以吗？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
5: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4: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5: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0: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5: 终点，从起点，
0: 太快了，
4: 就是他的速度是
0: 太快了。
5: 所以说，我们就先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1: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宏远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0: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他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1: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0: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7: 我心飞翔。
0: 我心飞翔，
7: 对，
0: 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7: 对。
0: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7: 很好。
0: 很好。
7: 对。
0: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7: 没有、
0: 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7: 对对。
0: 多少年搭档？
7: 2-3年了。
0: 2-3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7: 对。
0: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7: 1年多。
0: 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7: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0: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7: 是的。
0: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7: 可以的。
0: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7: 一跑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
0: 你有多重啊？
8: 100多斤。
0: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1: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0: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5: 可以。这个还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0: 基本
5: 要求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但也要细心，
0: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1: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0: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5: 对，
0: 有唱草原的歌，
5: 有。
0: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5: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它流着这个长长的黄河。
0: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5: 对对。
0: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5: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中方强烈不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3: 林健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2: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

0: 外供四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严冬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0: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3: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4: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3: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3: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5: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6: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

0: 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关注。
1: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0: 美国24号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在这种关键敏感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这一幕马上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而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那么现在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相同的剧本会否再度上演？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历史上确实会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再次的上演。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技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那么他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设施，那么有可能存放了一些核设施，一些核设备，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那么另外，以色列也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这场美以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对伊朗肆意的开战，包括长时间的持续或者扩大这种战事，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10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 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

0: 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举到来之前，就是美以之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政策分歧和矛盾，那么这对他竞选连任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3: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2: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5: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4: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6: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

0: 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是主动收手，而

0: 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 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 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
1: 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 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 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3: 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4: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寄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 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 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 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 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3: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L3哈里斯科技公司及

0: 沃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1: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0: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3: 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0: 线。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师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师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缺口。分析师指出，未来美以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美以伊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乌俄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1: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
3: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 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表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会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4: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5: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当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而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6: 七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2: 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已在27号夜间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000人撤离。
3: 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7: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e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3: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的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
0: 作为全球贸易流通的核心运载装备，国内集装箱制造赛道正迎来一轮强劲回暖，头部企业全线满负荷运转，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普通干货箱海外需求持续释放，高附加值冷藏集装箱出口量一路走高。这一轮行业景气度上行背后，是全球集运市场运力结构性缺口与中国外贸稳增长的双重支撑，更直接印证了中国在集装箱全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全球核心竞争力。在浙江宁波一家集装箱生产企业，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出口订单，企业成品集装箱90%以上销往海外。自6月以来，企业海外订单迎来一轮强劲反弹。
8: 从6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演。比原先预期要好。
0: 企业产销升温并非个案，当前宁波各大集装箱制造工厂均维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9: 6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0: 普通干货集装箱产销两旺的同时，技术壁垒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出口增势同样亮眼。山东依托农产品生鲜出口大省的产业优势，成为国内冷藏集装箱制造核心集聚区。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省冷藏集装箱出口额突破50亿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54.1%。
10: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上半年中国冷藏集装箱出口总额105.9亿元，同比增长7.6%。冷藏集装箱是跨境冷链物流的关键高端装备，目前全球超95%的产能集中于中国。本轮集装箱出口全面回暖，一方面源于中国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带来稳定运力需求，另一方面全球海运物流周转周期拉长，海外空箱回流不足，倒逼海外市场集中采购新箱补充运力。从普通干货箱到高端冷藏箱，中国集装箱产业既是国际贸易冷暖变化的晴雨表，也依靠完整成熟的产业链与过硬制造能力，牢牢占据全球冷链装备产业的核心话语权。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年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所返场纸质门票，不仅作为入场凭证，更以独特的创意和设计吸引了大量游客。
4: 徐悲鸿纪念馆的马年盲盒门票正是该馆新晋网红，票面精选徐悲鸿经典骏马画作，每天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400张，每个月还会增加新样式，不少游客正是为门票而来。
11: 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12: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4: 中华世纪坛的奥地利美景宫美术

0: 美术馆的花卉真迹展也凭借创意纸质门票圈粉不少游客，门票融入了展览艺术作品的精美样式， 还引入了NFC功能，
1: 观众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专属电子票等功能。除了这个纸质票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有丰富的这种手作工作坊，这种体验活动，精美的一些文创品，我们呢让广大市民来到我们的文博场所，收获到呢更多元、
0: 更有互动性的这种文化体验。此外，梅兰芳纪念馆也推出了月更纸质票，吸引了众多戏迷打卡。纸质门票的回归并非简单的返场，而是通过建立情感共鸣实现了双向奔赴。观众需要可触摸、可珍藏的观展纪念，文博场所则通过纸质票创造了新的社交传播与文创增收。
2: 上周末，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打响总决赛，不少游客来到榕江县看比赛。这个暑期，这座城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
3: 到了。
0: 决赛当天，整个村超球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中场哨声响起，浙江一村足球队夺得了本届村超联赛的冠军。
3: 很热，但是我感觉这个热没我心中的热情热。我觉得现场氛围非常好，来的人非常多，特别接地气。
0: 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本届村超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当地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促进村超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3: 我们推出了超美味、超好住的旅游消费券，消费者扫码就可以领取很多商家的消费券，然后进一步的带动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等等的消费。
0: 此外，榕江县的20个乡镇50多个村寨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吸引游客，大荔侗寨举办侗寨欢歌会，小丹江苗寨则推出清凉的水上体验活动。
2: 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足球赛串联起城市和乡村，促进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赴一座城，看一场球，体验乡村的活力之美。炎炎夏日，山东济南黄河文化主题文旅街区解锁清凉经济新密码。街区将民俗文化与夏日潮玩有机融合，上演特色方阵主题巡游等全天候的沉浸式演绎，并在夜幕降临后 为大众提供尽情吸水游乐的主题活动，通过文化加演艺加夜经济的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为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4: 2026国家海洋治理与发展学术交流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多项涉海研究成果，呼吁各国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5: 会议构建海洋法治新格局，共谋全球治理新篇章为主题，围绕国际航运立法前沿问题、中国海洋法治发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表示，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中国海洋法治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既然是海洋强国，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
4: 可以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积蓄更多的能力，积蓄更多的经验。会上还发布了由大连海事大学智库专家团队编写的《中国海洋法治发展报告2026》、全球海洋治理发展年度观察报告2025至2026》、中国海商法新著三项涉海研究成果，为推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多层次学术支撑。
6: 那么我们中国呢，现在是全球 那么海事司法的大国，也是全球海事司法的中心，那么所以我们中国的实践也是别人了解我们中国海事法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4: 会议发布的全球海洋治理发展年度观察报告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国际社会更应该坚定守护海洋治理的多边根基，唯有携手合作、相向而行，才能让海洋成为各国合作共赢的蓝色家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翔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食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0: 据台媒报道， 明代廖伟祥指出， 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 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 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 目前仍未完工， 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 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及投资， 主要用于食安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 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
1: 前后长达15年， 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 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 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0: 廖伟祥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
1: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在这里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 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评论，预算是这样花的吗？装修工程一定是包给自己的绿油油了，难怪总预算通不过。 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独油案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都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
2: 25至28号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在澳门举行，来自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同台展演，共讲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语言艺术展演活动由澳门城市大学等单位主办，活动围绕“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的主题，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
3: 澳门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本次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抒发心声、展现风采的平台，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澳门故事，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 海内外约2500组青少年通过诗文朗诵、故事演讲、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登台展演，共同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我的家乡是美丽的阿坝州若尔盖县，这里雪山巍峨，草原辽阔，处处鸟语花香，风光锦绣。
6: 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通过我的朗诵，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美丽中国。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这个比赛。作为澳门青少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我觉得这不需要宏大的口号，要善用小切口，讲好大叙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爱澳的精神。 这次的活动，我通过自己的视角和讲述来表达我们澳门青年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和决心。作为澳门青年，我们要用年轻人的视角和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对外输出中国的声音，让世界透过澳门这扇窗，看见真实的中国。作为一名香港学生，我们要做中国故事的传承者。平时我会分享自己真实的校园生活，把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鲜活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
2: 近日，来自中国佛山、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上百名青少年学子齐聚广东佛山，参加了为期4天的岭南文化研学之旅。他们是第6届中华汉墨情中小学生书法比赛的优胜奖选手，以书法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青少年们探访岭南水乡古村，体验龙舟醒狮等非遗项目魅力，在实地行走、深度交流中感悟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3: 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27号，浙江金华市浦江县举行企业家精神浙里奖主题宣讲活动，来自全省各地的新生代企业家们结合自身经历、身边榜样或典型案例，通过 AI 短剧、情景演讲、才艺展示、脱口秀、现场访谈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宣讲。15五期间，浙江民营企业将迎来大规模高密度的新老代际传承。据了解，浙江新生代企业家接班意愿已由2012年的21%提高到2025年的75%。
7: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干嘛？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中方强烈不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2: 林健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1: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正计划投入数亿美元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1: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3: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

0: 能力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4: We're having good talks.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3: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5: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 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6: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2: 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
3: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2: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的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6: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

0: 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乙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的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2: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的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经解除。
3: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1: 受强震的影响，日本各地前往熊本县的航班已经暂停，想要抵达震中地区需要通过陆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羽田机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羽田机场，受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7.1级地震的影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那么最快去到熊本灾区的方法呢，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从陆路去到震中。自从地震发生之后，已经过去3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当地的余震呢，是超过了30次。我们会在前方持续为大家带来这一次地震的报道。
1: 针对今天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今天傍晚举行记者会。气象厅方面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的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方面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而今天熊本县的强震震度是7，因此需要提高警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

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的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

0: 从螺蛳粉装袋、零配件分拣到流水线搬运，在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12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依托柳州现实的工业场景和应用需要，训练师们正持续开展多模态数据采集、能力开发和验证等工作。一年下来，数据采集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1: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0: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三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2: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已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0: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3: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货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2: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4: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在燃山火。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说，墨西哥城中心区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封锁案发现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近年来，因犯罪团伙争斗，墨西哥城枪击事件频发。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美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华盛顿面临双重诉求。多项海外权威民调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20分钟内余震不断。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媒表示，美伊又一次走到了10。

0: 27号 凌晨，一方透露又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伊朗方面强调，唯一安全的航道是伊朗当局公布的航道，其他航道均不安全，也无法顺利通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执行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公布了一段美军在波斯湾行动的影像，画面显示，美军登船检查了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舶拦截并滞留。 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自25号以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78艘船只几乎全部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没有一艘船只记录使用美国推荐的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美媒特朗普的选项越来越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每一次走到这样的岔路口，他的选择都只会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美媒称，目前看他还有三个选择：一、升级军事行动，但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连续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二、 是延长美国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经济封锁，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且未必见效。第三种选择可能是美国重启谅解备忘录，但若依据备忘录允许伊朗经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失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是畅通无阻的。美媒指出，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让特朗普更加举步维艰。
2: I think these guys are flailing and this thing is completely stuck.
0: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不会将局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
3: ما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4: 美国手中仅剩的这三种选择呢，其实都不是良策，各有代价。首先呢，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特朗普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目前空袭的效果呢已经见顶，行动升级的下一步将是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它不仅会带来军费飙升，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堵的局面呢恶化，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和反战情绪持续升高，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其次， 延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耗时又耗钱，但是结果不确定。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呢，想要通过封锁给伊朗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期间呢，美国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消耗而率先的撑不住。第三呢，是重启此前已经被特朗普宣布为失效的谅解备忘录，这会被认为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会严重的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威信，而且也会被伊朗解读为是美国的软弱，导致他在后续的谈判当中 立场更强硬，要价更高。总之呢，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也走不了的战略困境。两位冲突地区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前后脚赴美访问，借着吊唁契机寻求美方援助。
5: 28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并共同出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追悼会。 格雷厄姆生前是国会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的鹰派议员，多次呼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举措。随着这位重量级议员离世，华盛顿国会山上原本支持两场冲突的重要力量出现空缺。 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媒体爆出多段格雷厄姆生前未公开视频。 美媒称，在这段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后通话中，可以看到格雷厄姆正在就如何与特朗普总统打交道商讨策略。格雷厄姆试图说服他加入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轰炸行动。
6: I'm gonna try to get him to join with y'all in Lebanon to maybe fly some with you. Would you like that?
7: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other side of it for a second.
6: Mm-hmm.
7: We're concentrating right now on Iran. If we tell Hezbollah that we're going all the way, we threaten them. But if we actually do it,
6: okay.

0: 朗普罕见地夸赞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且否认美俄之间存在安克雷奇共识。美国政策的松动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这个政策上的变化还不稳定，因此泽连斯基希望此行能够巩固美乌之间的关系。其二呢，就是要落实美乌军工合作。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首次松口，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因此泽连斯基希望尽快落实这一共识和计划，加快推进乌军装备和弹药的本土化生产。第三，就是希望巩固与美国建制派的关系，推动对俄制裁。格林厄姆生前是积极的挺乌派，他提交了一个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乌克兰希望打感情牌，通过参加葬礼来推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建制派加速推动这一法案落地。当然，乌克兰的愿望很美好，但特朗普奉行的是交易主义外交，因此如果基辅不能满足特朗普的现实利益诉求的话，那么泽连斯基的这些愿望落地的难度就会很大。因此此次美乌峰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民调，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份报告并非孤证，近年来多家海外权威民调数据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
2: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3: 一次来中国是求救，幸好大手上面就是在船上有几位回来，为了做好，非常喜欢。
2: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4: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2: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
5: 이연구소는2002년이후강대국들에대한국제여론을추적해왔는데미국이중국에뒤진호감도를보인결과는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 36%， 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
6: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n so many places in so many ways is the bottom dropping out in sup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e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redible leader that other countries want to work with and follow. And you don't have to take my word for it. We see it in poll after poll,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Polls showing that China is considered more reliable, more trustworthy.
2: 分析指出，中美认可度变化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中国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方面超越美国，这一结果反映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正在重新评估其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的立场。

0: China's super cool now. Your people are so self-evidently prosperous and confident and happ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hope,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commodity. It's not much pres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now. China is so successful that it's breaking all records, that it's breaking all previously known paradigms. So I've got to tell you, I feel that the future for China is limitless. And if we can find a world order, an equilibrium, everyone can gain from that. I always refer to the sun rising in the east and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we could have got close to China and gained some of the warmth from that rising sun.
1: 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 73%。在拉美，六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四个对华好感度超过 50%。 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七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2: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1: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二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3: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at how big the interest in China actually is among European youth. That shows that if it's communicated well and if there's like an entry point, then there's really a lot of goodwill of young Europeans to come to China and to be open and to explore the country.
4: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7.1级地震发生以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电视画面显示，熊本县震动强烈。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共有10个等级，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去和你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没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印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印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

0: 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1: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骁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骁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骁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骁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骁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骁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0: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怎么摆来摆去这个。
1: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骁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0: 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 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

0: 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作为一个外企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3: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

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0: 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1: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演，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1: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总毛主席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带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 以及中国共产党

0: 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
2: 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

0: 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1: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0: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地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0: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

0: 与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 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

0: 比较激动，似乎那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1、核2、核3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2: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2和雄风3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2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 过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拦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4: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4: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妈，好香哎！
3: 有秘诀吧？
4: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5: 实在是香。
6: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2: 欢迎。
1: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的关注。
1: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0: 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都难以用武力解决当前僵局，谈判或是唯一出路。
1: 观察人士指出，白宫7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至少有3重考量：第一是恢复威慑，第二是重新积累谈判筹码，第三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天后叫停打击，既考虑到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当前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由此可见，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似对伊朗战事的终结列出诸多设想，但受制于多重因素，美方可能无法将设想方案付诸实施。首先是战事走向或不按美方剧本走。一旦美国对伊朗打击大幅升级，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或将深度参与美伊冲突。其次，上月签署备忘录以来的短期和平红利已被重燃的战火抹杀，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相关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每上涨10美分，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平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凭武力，美国很难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威胁。同时，伊朗也难以打破僵局，因此不排除以谈判来结束战事。 美国企业研究所五月曾判断，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美国随之惩罚伊朗，双方眼下都认定自己在僵持中占据上风，但双方均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目标，美伊冲突的最终出路可能只剩谈判。
0: 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1: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0: 知名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全球好感度现已超过美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在多数受访国家中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文章认为，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这篇文章指出，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可度高于中国的局面如今已经结束。鉴于皮尤研究中心在追踪全球民意方面的权威地位，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还指出，皮尤的数据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此前趋势的延续。盖洛普2025年全球调查显示，在超过130个国家中，中国平均支持率为36%，高于美国的31%，这是近20年来中国首次在该指标上领先美国。皮尤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降，而对中国的评价不断改善。文章还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极致中国化现象正在兴起，在社交媒体的网络潮流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拥抱中国生活方式，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云体验中国高铁之旅，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吸引力让中国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哪吒二电影、黑神话悟空游戏以及拉布布潮玩等爆款文化产品的走红，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赞誉。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以至于美国如今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中国的模式。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已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捍卫者。
2: 我们分析今年皮尤全球民调的结果，看到的不仅仅是中美形象好感度的变化，同样也看到的是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在观察中国。

关于发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这一个原则是一直在进行坚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中国。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新闻继续。今天青海海南州兴海县连发多次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1:16，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兴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的16:04，兴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的消息称，一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外，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

0: 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3: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 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一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0: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4: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地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它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面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受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 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0: 嗯，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

0: 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1: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0: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8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3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坐视不管吗？
2: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连，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呢，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0: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

0: 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1: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2: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1: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3: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说在这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1: 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3: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两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核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2: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他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他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呢，中国天气的主流依然是暴雨和高温。高温主要集中在暖高压覆盖的中东部地区，暖高压以外的地方呢，可以说降雨广泛。降雨总的来说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分布不均，还常常来的是猝不及防。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甘肃的西部、青海的西部，以及像河南、湖北、四川、云南、广东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变得更加的零散，在河南、四川以及云南、广东等地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要防范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高温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四川、重庆。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杭州、重庆，未来三天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5到35度。通辽晴，27到38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多云，27到34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8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度。
1: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2: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0: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2: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3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0: 黑嘴鸥，
2: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0: 走的那个
2: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鹳，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0: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2: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 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1: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0: 孙工，
3: 哎，你好。
0: 在做湿地巡检吗？
3: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0: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3: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0: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3: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1: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3: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地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3: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0: 对
3: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0: 芦荻，
3: 对对，有荻，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耳。
0: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0: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 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苇编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4: 大码头苇编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编织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

0: 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0: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0: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着这个。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0: 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0: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2: 走
0: 到世界各地。
1: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1: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4: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5: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2: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1: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4: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1: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

0: 放。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1: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2: 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1: 肥嘟嘟的大闸蟹。
2: 对，你看，
1: 嗯，
2: 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嗯，
2: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还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
1: 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2: 对，草好，水好，
1: 嗯，
2: 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后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秤，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了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3: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1: 啊，好有劲儿啊，
3: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1: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3: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1: 好，
3: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1: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3: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1: 嗯，
3: 啊，你可以尝一口。
1: 嗯，非常有嚼劲，
3: 是吧？
1: 嗯
3: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1: 非常非常的香。
3: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4: 你已经来了，
1: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1: 嗯，
4: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1: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

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0: 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1: 大爷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2: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1: 哦，下楼就是公园。
2: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0: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3: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1: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3: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4: 大家，欢迎大家。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0: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0: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7: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
4: 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

0: 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董事长，真不是我不帮您说话，实在是我们蒋总太厉害了。
1: 你到底哪头的？
0: 我呀，这就去北京。
2: 来，都别说了啊，听理事长讲话啊。
3: 理事长，那个大伙能入社呀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得先给大伙讲清楚了，
4: 咱春坤弟弟干活呀肯定比进城打工辛苦多了，那得实打实的下苦力，但是光下苦力也不行，还得动脑子常学习，才能种出真正的绿色食粮，你们可都得想好了。
5: 想好了。
4: 另外，咱们这个合作社呢，你要是入了社以后啊，要接受统一的管理，统一经营，这样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让大家都提高收入。
2: 这我们知道，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
3: 是，这个今年秋天呀，公司就能帮着咱们清屋整地了，不用你们花一分钱，
4: 不用拉一车土，
3: 多好的事儿啊！说实在的。
4: 我们几个都有点羡慕你们，你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2: 太幸福了。我们幸福得亏谁啊？不是得亏你们吗？
6: 对呀、
7: 啊，说的就是啊，我们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6: 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2: 对，关键是再也不用跟老婆孩子分开了。
3: 我跟你们说啊，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回来呀、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不容易。我把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谁都不能含糊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都得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
8: 对，我们这也知道，大元哥，你放心，这事儿咱绝不含糊。
3: 哎，对，咱们地里的产品啊，由公司统一收购，价格呢随行就市。到时候我要是发现谁偷奸耍滑，
4: 不按绿色标准随意乱来胡来，破坏了咱们的信誉，绝折了咱们的钱串子，咱们大家绝对不能饶了他。听清楚了没有？
9: 听清了，
4: 听清了，签字。
10: 是我最爱的家。

0: 乡长，您看这一大排地多敞亮啊！周围啊，全是丘陵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纯绿色、纯天然的戈壁滩。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笑>哎，大林啊，这些地的户主全入社了吗？
2: 除了个别的两户，基本上都入。
1: 那两户什么情况？
2: 有一户是在外头打工，家里的孩子吧做不了主。
1: 哦，那就赶快联系这块地的户主。
2: 嗯，
1: 不愿意入社。
3: 土地入股也行。哎哎，
1: 那另一户呢？另一户，我知道另一户是谁了。
3: 王乡长，这刚回来就忙上了。
1: 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不起啊，陈总。 现在整个的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
3: 这是领导逼我们入社吗？
1: 逼你干什么呀？入社都是自愿的。那要是我不自愿呢？那你就种着呗。不过我听说你把老爷子的管具改成借款据了，这可不好。老爷子现在一门心思的要搞绿色种植，到时候钱还不上，法院能不能把这300亩地给执行了呀？
3: 不能吧？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媳妇儿啊，是吧，大哥？哎，不过这种事儿，其实跟您也说不着，是吧？乡长，我们继续看地啊。
4: 好啊，大林，那咱们走吧。
3: 走。乡长，你也小心点啊，别摔倒了。
4: 谢谢你啊，你看好你的路。
5: 阴阳怪气。爹，嗯，
4: 咱俩回来了啊！哎呦，回来了，
5: 这两个多小时给我妈都做累了。哎呀，
6: 不早。
5: 哎，别叫了，别叫了，出去了。
6: 那你给我妈泡点水喝啊。行了，
4: 那我去工地去了。
6: 哎，你去吧，好好看着啊。
4: 得嘞，嗯。
6: 怎么样？ 进城一趟事儿办得怎么样啊？没事儿了，人家秋兰奶奶可是10个头的呀，把董鑫当成自己儿子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们计较呢。嗯，
5: 是。哎呀，你没白疼秋兰一回啊。
6: 哎，你知道陈玲的大股东是怎么当上的吗？
5: 怎么当上的？
6: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有几个社会人来闹事儿？ 陈玲一出面，立马就平了，吓得林老板就把大股东给陈玲了。
5: 那陈玲认识人多呗，社会人给面子。
6: 哎呀，什么呀？那呀，都是啊，陈玲和马三设的局，主意全是马三出的。
5: 那天俩人在屋里嘁嘁喳喳的，我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林老板回家就后悔了，骂陈玲阴毒，秋兰和东心都听见了。他们要这么整下去，非整出事儿不可呀。
6: 多长时间了，我这心呐，胆儿突的呀。
5: 你说这个陈玲啊，一个好人不交，你看，一个马三，一个狗剩媳妇，没一个好货。
6: 哎呀，二林这日子要这么下去啊，早晚得让陈玲给败货光了。你还白天黑天惦记那100万呢，瞅着吧，都得烂在工程里，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5: 不会吧？这陈玲比猴都精，只有他忽悠别人，别人能忽悠他呀？
6: 他再精，他也得往正道上走啊！你记着我这句话啊，天作有女，人作有祸。
5: 是，快3个月了，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
7: 工程没完呢，上哪给你弄钱去？我不管他工程完不完的，说好3个月就3个月，
5: 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
7: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5: 哎，陈总，你的地我明年不种了。
7: 为什么呀？
5: 那东大边马上就建成绿色种植园了，乡长重视，县里也重视，我地那还有的种吗？用药用肥的，人家看得死死的，我这稍一月点归，放点借的，那还不罚死我呀？
0: 用随你，我陈良从来不强迫。
1: 哎，那我那个承包款是不是可以？
2: 你的承包款我全部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还。
1: 行，我可以的。

0: 姐，找我什么事儿啊？赶紧把东大边那三百亩地给留着。
1: 不留了？
0: 不留了。这老爷子彻底被王乡长他们洗了脑了，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不给钱开始不好办了。
1: 他想要你那三百亩地啊？
0: 对呀，他是想要钱。我是怕他真急眼了，上法院告我去。
1: 那这么说，还真就不能要了？
0: 哎，对了，你家二林不一直张罗着吗？你让他进转呗。
1: 他留转这钱能到咱们手里吗？不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去找人的，你得赶在他前面。
2: 行，我抓紧。
3: 咱有话白天再说呗。
4: 不行。

0: 他今天必须还我钱。陈先生，等会儿，你先回去。
1: 干什么？有话慢慢说，别吵着骂我的。
2: 那个，我困了，我先睡。
0: 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借我那钱，说好了三个月，今天已经三个月零七天了，你说怎么办？
2: 你儿子管账，你问你儿子呀。
0: 二林管钱，他手里一分钱没有，那算什么管钱？
2: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给你。
0: 没钱？那好办，你把东大边那300亩地抵押给我。
2: 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地不行。
0: 我不要房子，我要地。
2: 咱借款的时候说过把地抵押给你吗？好像没说过吧。
0: 是没说过，可是借款的时候说好说三个月，今天已经超了七天，你说怎么办？
2: 晚安。
3: 阿伯，
0: 晚安。
3: 是怎么个意思啊？对，我知道，我知道。好，没错，没错，没错，按你的意思办啊。行，好，那再见啊。嗯，
4: 爷，你来干啥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跟家待着，甭往这凑，打草惊蛇。
4: 这黑人，
5: 哎，我跟你说啊，咱再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3: 你有啥商量的呀？我这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5: 真的？
3: 可不，
5: 那你可得抓紧了。
3: 哎呀，行，我知道了啊。那300亩地一出手，我先把你的钱给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5: 嗯嗯，对。
3: 回家，
5: 然后
3: 走。
5: 哎呀呀呀呀，
3: 甭跟这凑。
5: 什么？
3: 等一下，来，再揣个苹果，拿来吧。
5: 啊，那个。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0: 姐，我还没起呢。
2: 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
1: 这董二林一大早人就没影了，我估计他去转地了。
0: 嗨，那土地合同不在你手里吗？
3: 他联系也白瞎联系。
1: 不是，他要是联系好了，我不给他合同不合适啊。
3: 行，那我把昨天联系的客户一会儿打电话。
1: 行行，你赶紧啊，赶紧。

0: 好久不见影了，我在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不是你散什么心啊？工地这么忙，赶紧回来吧。
1: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许你玩，不许我玩啊？
0: 这儿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地啊！你看这庄稼长的多好，
2: 各种事务局都齐全吗？
1: 放心吧，啊，手续齐全。
3: 价太高，能不能再让一让？5年期价还高啊！您看看这地多棒啊！
4: 干嘛呢？哟，真是
0: 二林，
1: 干嘛呢？在这儿？
4: 没说你呢啊！
0: 马三儿，哎，上我们家地这儿干嘛来了？
4: 啊，这不陈总让我替他的转这块地吗？
0: 哦，陈总
4: 啊，
0: 我是陈总老公，我都不知道我媳妇让马三儿来转这块地，你们信吗？
4: 滚！行，你们谈啊。哥们儿，对不住了，我有事先走了。
0: 去去去去去！多悬呐！你说这事儿扯的，
5: 差点让姓马的给骗了。咱们聊聊。
4: 聊聊啊！开个价，
5: 每亩地4200。
4: 4200不行，最低也得4600。
5: 你这。
4: 你坐不了主，跟上面商量商量，我不急。
6: 爹。

0: 你不吃饭的钱就能回来呀、啊？
1: 给爹盛点饭。哎，干啥绝食呢？
2: 还不是你闹的，要不然我能把钱借给他？
3: 找好下家了，那笔钱马上就回来。
2: 真的？
3: 真的。
1: 吃饭，
3: 吃。
1: 吃吃吃吃吃，来，
2: 这下心踏实了。
4: 我上班去了啊。
5: 那。
4: 今天你就别去了。
5: 为什么呀？
4: 你在那儿也不能安心学习，你还跟你哥在家吧。
5: 别呀、啊、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
4: 哎，怎么一说去烧烤店你跟打了鸡血似的，有啥事勾着你啊？
5: 那不是有
4: 啥呀？
5: 那不是能劳逸结合吗？您想想，学习的业余时间烤烤串，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放飞一下自我，那总比我哥强吧？在家死读书，读死书，这人都读傻了。
6: 你少扯我啊，
5: 哥！
6: 哎妈，要不然把门锁了吧？
4: 哎，这主意好，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信不过你了，
5: 大娘。您这不是软禁我吗？您说家里边万一要是着火了，我跟我哥我们俩那不成了罐门王八了吗？
6: 你才王八呢，就你一王八。你
4: 行了，别贫嘴了，钥匙交出来。
5: 大娘，
7: 快点儿！
5: 我都把心都交给您了，您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也把心交给你了，你现在赶紧把钥匙给我交出来，快点儿、啊！
5: 给您行吗？
4: 拿出来，这就对了。听话啊！
5: 慢点啊！
4: 嗯。
5: 大娘。
4: 嗯。
5: 替我跟云姐问好啊。
4: 啊。

0: 爹
1: 啊，
0: 吃饭了吗？
1: 吃了。怎么了？
2: 有点不太舒服。
1: 那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
2: 去什么医院呢？这我是操心那100万白投进去了。
1: 吓死我了你。你着啥急呀？二林那块地出了手，他不就把钱给还给你了吗？
2: 对呀，我就害怕这钱他落不到二林手里头。
1: 爹，你说你着急要那笔钱干啥呀？
2: 这钱反正你也不用，我还有俩孙子呢嘛，总得给孙子留点什么。
3: 小兰姐，你这还真把董鑫给锁屋里了
4: 啊？那他没跟你闹脾气吧？
5: 我还管他那一把，
4: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董鑫呀是真听你的。
5: 嗯，还行。
4: 我吧是真挺喜欢董鑫的，他挺逗乐的，可我就是怕耽误他学习，要不然啊我非得让他天天来我这店里。我这今天晚上啊想请大伙儿吃个饭，要不咱把董鑫也叫来吧。
5: 叫他来干啥呀？
4: 他在我这店里待的这几天跟大家都混熟了，这少他一个人啊跟少了好多人似的。
5: 把他锁家里边了，要不明天吧。
4: 别呀，你把钥匙给我，

0: 喂，赵助理，我们正念叨您呢。
1: 念叨我？念叨公司钱的吧？
0: 哎呀，你咋那么厉害呀、啊？
2: 我跟你说啊，
3: 钱的事儿一点没问题，董事长已经签字了，很快就打到公司账户上了。
0: 董事长都签字了，马上打到咱的账户上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你在哪儿呢？说话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我在家呢，方便。你说，
1: 大林
0: 啊，
2: 蒋总遇到烦心事儿了，情绪非常不好，你能过来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吗？
0: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投资这事儿，他和上头领导闹意见了？
1: 跟投资有点关系，但不大。嗯，是他自己的事儿。
0: 我去劝也不合适吧，他自己的事儿。
2: 我寻思
1: 你们不是大学同学吗，他还是很重视你的，你说话他准能听进去。
0: 哎呀，虽然是老同学，但是我毕竟是个男的，有好多话吧他说着不大方便。
4: 要不你劝吧，你是他闺蜜，
0: 你劝劝他多合适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我成天在他面前叨叨叨，他都快烦死我了。
0: 不会吧。
2: 另外
1: 我告诉你个秘密。
0: 啥秘密？
2: 今天
1: 是蒋总的生日
0: 啊。今天过生日
1: 啊。他生日你来不来吧？
0: 你跟我说了，我得过去吧。
1: 那好，咱可一言为定啊。
0: 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餐厅我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手机上。
0: 好好，市里头见吧。啊啊，啊！
5: 你怎么来了？
0: 谁？
5: 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0: 打啥电话？来就来呗，还打啥电话？
5: 咋了？有事儿啊？
0: 没事儿。
5: 啊？
0: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我看一看你，想你呢。
5: 又来见市领导来了。
0: 我想见人家市领导，市领导哪有时间老见我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赵助理啊，给我打电话说是总公司的投资马上就能到位了。
5: 好事儿啊，这是。
0: 是好事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蒋梦莲呀、啊、要过生日。咱是不是得去一趟？
5: 那敢去呀、啊、咱欠人那么大人情呢。
0: 是啊，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去呗。
5: 我就别去了吧，人家过生日那么多人，我在那坐着也就没话说，多难受啊。
0: 人家不大弄，就几个人，也就赵助理几个身边的人，去呗。
5: 那我更不能去了，你们几个人谈点事儿，你说我在那挺碍事的，去了，你自己去吧。
0: 我自己去不合适啊。
5: 你去吧，知道你想啥呢，你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啊。
0: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事儿，是我媳妇能有啥事儿啊。行吧，不能空着手去吧。
5: 那对呀、啊、你得给人买点东西啊，过生日。
0: 这是问题是咱买啥呀？
5: 要不咱俩去大商场转转看看呗。
0: 那行啊，那就看看呗。
6: 你好，请问买点什么？
7: 挑一款女士包。
6: 请问需要什么价位的？
0: 都有啥价位的？
6: 低的几百，高的上万。
0: 上万就算了。
7: 推荐一款中档的吧。
6: 好，这款包是我们店的新品，现在正在做活动，原价4600，打完折只要3200。
0: 多少？
6: 3200。
7: 咋样？
0: 太贵了吧？
7: 人家送一套衣服10000多。
0: 多少？
7: 过来，你别大惊小怪的，在这丢人。人家送你那套西装10000多呢，你俩好不容易过次生日，送人个礼物，别说话了啊，都听我的。
5: 那行，那就我们就要这个吧，帮我包一下。
6: 好，稍等，这就给您开票。

0: 来了，贾总。
1: 你怎么来了？
0: 赵助理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呀？
1: 这人，我跟他说不让他告诉你，他还是告诉你了。
0: 坐坐坐坐。
1: 哎，嫂子呢？
0: 你嫂子在家管孩子的，她那给他们做饭呀，就自己来了。刚才那个赵助理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1: 鬼丫头。
0: 还有这个点了一堆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儿。还弄了一瓶红酒，人家不是说那个过生日得喝红的吗？
1: 挺好，挺好。
0: 对了，这个。下午啊，我和你嫂子在那商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给你买点啥。你看看这包，你喜不喜欢？
1: 你俩这么破费干嘛呀？挺贵的吧？
0: 不贵。
1: 谢谢啊。
0: 谢啥？嗯，
1: 我这好奇啊，这赵助理跟你说什么了？把你大老远折腾过来，还给我过个生日？
0: 赵助理就跟我说，说你这两天这个遇上点事儿，心里头有点郁闷，让我过来呢，陪你说说话，聊聊天嘛，是不是？咱们俩老同学嘛，这
1: 没什么事儿，
0: 真的没啥事儿。那这这肯定得有点事儿，说说。
2: 我们董事长非让我回总公司，让我回北京去。
0: 那就回呗，是不是？那还有啥郁闷的？
2: 你知道他让我回去干什么吗？和他的宝贝儿子，咱们的大学同学郭晓晨复婚。
0: 哎呀，来来来来，喝一口，来。有些事儿啊，我也一直不好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啊，你老一个人太孤单，
3: 真的。
0: 你就说现在婚呗，是不是？那想复就复了，那又没人笑话，那怕啥呀？
1: 复婚，他也得看对方是谁，对吧？这郭晓晨，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0: 不会吧，上学的时候他可不那样啊。
1: 上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装得多好啊，又斯文又质朴。毕业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可结婚没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每天喝大酒泡靓妞。
2: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跟他分的。分开之后呢，
1: 我也没急着走第二步，他也没结婚，就一直这么纠缠着我。但好在他妈站在我这边，公司的事儿从来不许他过问。
2: 可这两天不知道老太太哪根筋不对付了，心疼起儿子来，非得要把我弄回总公司去。
1: 你说我能不郁闷吗？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孟莲，这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要是连个家庭都没有，这到了也是一种缺憾。
1: 我承认他是个缺憾。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不想有个依靠？但我没有。但不怕，我都能扛，所以我还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大林，我跟你这么说，绿峰公司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老太太现在这么闹下去，那就是在逼我离开绿峰公司。那她把我最后的指望都撤了，我有点扛不住。

0: 真是这事儿弄的，你说我本来打算是过来给你过生日，让你高兴的。你看这说来说去就是让你。不是我不会说话，我不是太不会说话了，
1: 大林
0: 太不会说话。
1: 我身边不缺能说话的，那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说像咱们像同学这样，能坐在一块儿，踏踏实实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这种不设防的感觉。
0: 在你们城里头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像我们农村，是不是人和人之间那么简单？更何况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总，哎呀，每天面对的人和事儿，你这么一大老总，你还能和我这么一个老农民坐在一起吃饭？你真是一点都没嫌弃我呀。
1: 农民怎么了？咱农民咱也是有理想有事业的农民，对吧？
0: 是，做人不能没了理想啊。
2: 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啊。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搞这个绿色种植了啊！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给他搞出个样来不行。
1: 好，我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大林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咱俩一条道走到黑。
2: 好，
0: 不对。咱得一条道跑到天亮。
1: 好，跑到天亮。
0: 生日快乐，
1: 大林，谢谢你。
3: 哎，你说我现在是什么运呢？这老爷子支持他们，现在连乡长都支持他们。
4: 姐，按我说啊，咱就不跟他生了嫌弃，乡长再支持他，他合作社不就那么小片地吗？他能跟你比吗？
5: 等咱那工程完了，咱挣大钱了，咱再包他一百亩地，把他家中间，我就不信他不老实。
3: 这个工程必须保住。
1: 我到了，你回去吧，嫂子还在家等着呢。
0: 那点酒没事吧？
1: 没事。
0: 那行，那你上去吧。生日快乐。
1: 说八百遍。我走了啊。
0: 哎。

0: 过两天呢，
1: 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凉菜我全收。
2: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咱就发挥这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

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撒不出，不行。

0: 哎，老张，怎么样啊？
1: 那个，你看价格上能够再往下让点吗？
0: 价格就别再让了，就这个价格，我们家现在还不同意呢。
1: 合同写的没问题吧？
0: 合同没问题啊，这手续都是全的。
1: 那你把合同带过来，咱们找村里签上个同意转让，我就付款。
0: 好嘞，好嘞，你等我啊。

0: 陈玲呢？出去了。出事了！他们给你多少中介费啊？2万。我再给你加3万。姐，不用，我真不用。切，什么不用不用啊？你跑前忙后的，我能让你白忙活吗？
1: 得，姐。 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要不是你想到前面，咱还真赶不上趟了。

0: 没吃早饭就回来了啊！昨天吃多了啊！来，放那我弄来。大林呐，
1: 嗯，
0: 我这两天吧，这眼皮老是跳，你说是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啥事儿啊？没睡好吧？昨天，
0: 你说你爹吧，为了那笔钱，整天神神叨叨的，二林呢也像丢了魂似的，这心里真是没底呀。
1: 妈，你和我爸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吧，啊，啥心都不用操。
2: 你说他们净干那些让人心里没底的事儿，我又不聋又不瞎的，我能不惦记吗？
1: 问题是你操这心有啥用啊？
3: 大爷，大爷，
1: 啊，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1: 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3: 听谁说的？工地上人说的，你这不知道。

0: 你这还没吃饭呢？我不吃了，都着急火上房了，吃什么饭呢你？哎，等我一下。哎哎哎哎，
1: 爹，啊，二林不接电话，你知道陈玲在哪儿吗？
2: 我要知道，我找你干嘛？
0: 行了，你回去吧，你就跟我妈说，没事儿，没事儿。
3: 什么叫没事儿啊？这都火上头了，没事儿。哎呀，
0: 你这么急的，你就急死我！你。
3: 哎呀，
0: 你得让我琢磨琢磨，该去哪儿找他们去啊？
3: 你赶紧回去吧，啊！你回去吧。
4: 喂，大林。
0: 秋兰，我问您，那个陈玲去你那儿了吗？
3: 陈玲没来呀，前两天来过。
0: 那我是说今天去没去啊？
3: 今天没来，怎么了？
0: 二林拿。

0: 家务事儿去找陈玲干仗去了，爹妈都吓坏了。那你给二林打电话没啊？
1: 打电话，他不接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找车去了啊。哎，
0: 爹，
1: 你干嘛呢？你妈让我给你打电话，你这电话站就是打不通，咋回事？
0: 哦，刚才大林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爹？哎呀，
1: 要出大事了。哎呀，二林呐，急红眼了，拿根铁棍就出去了。
0: 你见着陈玲没有？我正准备要给陈玲打电话呢。啊，
1: 你要见了陈玲啊，千万告诉她让她躲一躲，等二林的火消了以后再出来。
0: 好。
2: 哎，谁呀？
0: 来了。

0: 喂，
1: 喂，哪儿呢？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大嫂这儿啊，我来看看大嫂和孩子。
0: 我问你，咱家那土地合同呢？
1: 我流转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必须我往出转。
2: 哎，董二林，
1: 凭什么这土地就只能你往外流转，我不能往外流转呢？
0: 这不可以。
1: 我说你腿不好，脑子不好，耳朵还不好。我流转出去了，而且现在合同在我这儿。
0: 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
1: 哎，我等着啊，你来吧。他来了。
3: 哎哎哎，你咋吃上了？你这是？你现在应该在陈玲他们跟前呢。
4: 陈玲和秋兰在一起没事儿。
5: 秋兰在，他们俩打不起来。
3: 你什么打不起来？那二林可是拎着铁棒子去的，万一出个事儿怎么办？
4: 他要有那两下子就好了。吃饭。
5: 不吃了。
4: 你是铁人呐。
3: 我跟你讲啊，那万一二林他要失手把陈玲打到医院去，那不是闯大祸了吗？那是。
5: 那秋兰在跟前，他们俩能打起来？
3: 你就那么相信秋兰啊？你说是二林扶他还是陈玲扶他？小点声，赶紧去弄车，我跟你一块儿去。
4: 别管了，吃饭。
5: 吃啥呀？走吧。
3: 哎呀，你自个儿说吧。
4: 门牌是咬伤。
0: 你说咋回事？你甭拉着我！我跟你说，我发起火来，我相当嚣张啊！
6: 陈玲，快躲一躲！
1: 大嫂，不用躲。
0: 给我钱也不好使，这回啊！我告诉你，
1: 财务大总管，这流转地的钱你不要啊？
0: 那地说好我流转了，你为啥往出流转啊？
1: 你流转一亩地多少钱？
0: 我一亩地4600。
1: 我比你多200，账上多60000。
7: 哎呀！给我吧，消消气儿啊！
0: 你送棍子去吧。
7: 好好说话啊！
0: 就挺简单一个事儿，你打电话你就直说你。
8: 那这卡真给我了？
1: 你是财务大总管，不给你给谁呀？哎呀，二林。咱俩别闹了，这工程做到现在，钱都投进去了，你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倾家荡产吧？这事儿咱俩没退路。想开好车，想住好房子，戴金链子，穿好衣服，你不干点正事能行吗？你给我扒个橘子。
9: 这不刚扒开的吗？是这个。
10: 那你下次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是吧？我这发起火了。我自己都害怕，就给你伤了，是不是？
1: 你能跟我动手？不能，我还不知道你啊。哎，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10: 啥事啊？
1: 这卡搁你这儿，但是密码我不告诉你，等于这卡里的钱咱俩共同掌管，行不？
10: 嗯，行，共同财产。嗯，是啊，
1: 是。
10: 嗯，再吃。
3: 师傅，能不能快点？再快点！
11: 你让我超速啊！超一次速320扣200，你给我整回啊！
12: 行了，别催了，够快的了。
8: 那个，你和马三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问你，马三是谁？
8: 马三不就马三吗？马三是谁？
1: 马三他就是我的一个司机，是不是？
8: 不是，那人谁司机成天跟着你屁股后面啊？比我跟你时间都长。
1: 二林，我在外面不得有一个拎包的，给我鞍前马后端茶倒水的人，我不得有这么一个人吗？哎，这事我能让你干吗？你是我老公啊，你干这种事儿多没面子。你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我怎么在外面混呢？而且这马三儿论形象论个头，他哪点比你强啊？真行
8: 啊。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有什么来反驳你。哎，那个林老板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朵花，我去哪我只要往那一站，是个男的就得喜欢我呀？那林老板那么大年纪，老不哈啥眼，我怎么就看上他了？你非得往那儿整？我实话告诉你吧，林老板他有相好的，
2: 比我年轻，比我漂亮，
1: 真行。
7: 对，我学过。
6: 二林，陈玲没骗你，林老板那女的呀，就住咱们对门。
1: 嗯，
6: 陈玲，二林这也是担心你，你这别再被林老板给骗了。毕竟咱爹那钱那补偿款不都在你的工程里呢，是吧？
8: 啊，是。爹自打把这赔偿款给了你以后啊，成天提心吊胆的，这个饭也吃不好，完睡也睡不着，就这么个事儿。
2: 二林，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卡里这钱是工程款啊，
1: 你别心里马哈的拿出去干别的啊。这工程万一资金链断了，这工程就得停工，停工就可能意味着违约，这违约金就不是一百万的事儿了，那两三百万都是出去了啊。而且我可提醒你啊，你是财务总监，万一出了大事儿，把你逮进去都是有可能的。
8: 我记着了，就是说这个钱不能拿给爹，是不是？
1: 不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虽然都是钱，但是爹的钱是爹的钱，这个工程款是工程款。我不是已经跟爹说过了吗？我跟爹也是有协议的，等到工程一结束，连本带利还给他。哎，就别说爹的钱了，工程一结束，这外人的钱我不也得连本带利还吗？工程结束了，第一个还老爹。
8: 一本44万，人家就给你打过这卡里了，不能没打吧？
2: 不信啊？
8: 不是，我不是不信，我就没见过那么多钱，我就。
2: 那你要不信，咱俩上银行查呗。
8: 那就看看。
2: 走吧，去银行。
6: 大嫂，那个，我跟二林上银行去一趟，咱们一会儿去外面吃饭，我订好饭店，把地址发你，我俩一会儿就直接过去了。
13: 走了，嫂子。
6: 哎，行。
14: 哎妈，没事了，没事了，你别惦记了啊。到了我们就去饭店吃饭了，都约好了，你也弄点吃的吧。

0: 我就不做了，兰姐，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搬家了。
1: 哟，买房子了？
0: 买什么房子啊？我连他人都找不着了。
1: 怎么了？
0: 还不就是之前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林老板被查出来行贿受贿，他跑了。
1: 跑了？
2: 你吃，那不是您的。
3: 哎，爷来了。
4: 爷，大爷大娘。好，
5: 哎呦，俩大孙子。
6: 我哪呢？
5: 在家呢。
7: 爹。
8: 爹。
1: 呀，爹，你这什么表情？
8: 好着呢。如胶似漆。
1: 哎，不是，那个，快快快，带着爷爷上那个包间，楼上楼上啊！哎，快！
6: 知道知道，我带他上去。
9: 走走走，
10: 先生，
9: 你好，
10: 有好吃的呢，都是爱吃的啊。
1: 哎，那个燕儿电话，
9: 我先
1: 接。燕儿，
11: 二嫂，钱到手了吗？
1: 什么钱啊？
12: 装，你就跟我装吧啊！
1: 哎呀，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哎，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12: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说吧，一亩地流转了多少钱？
1: 4500。
13: 这个啊，这个，
14: 来慢点。哎呦，
1: 哎，我跟你说。燕儿啊，那个等我这工程结束，我连本带利全都给你打账上。
12: 转账还是提现呀？
11: 燕儿，你说你急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钱他不在我这儿，你二哥现在是财务总监，钱都在他那儿呢。
12: 你别跟我扯这些，你不吐口，我二哥敢往外拿钱？
1: 燕儿，你说你这今天是怎么了？哎，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11: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把这个钱拿过去，
1: 那可就剩风险了。你想想啊，我这个钱是用在工程上的，这工程资金没了，出问题了，我这工程就完蛋了。工程完蛋了，哎，你还谈什么利啊？是不是？你的钱没了，爹的钱没了，大家都没了。
11: 你说你再等等，等到这工程完了以后，你有大家连本带利的，多开心的事儿！
1: 我跟你说，燕儿。你二嫂办事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了你。而且我是真劝你，你这个时候不能拿钱，拿钱你说你跟着我担什么风险呢？对不对？
11: 你没必要啊！你再等几个月，钱哗哗进账，多开心，是不是？
1: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对吧？我说的没错，我跟你说，二嫂自己家里人不能崩你
11: 啊！就这样，哎，我跟你说，哎，我们这就吃饭吧，你要不要来？
12: 我不来了。
1: 那行行，你再想想，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这事啊，就这样啊，拜拜。急什么急？
15: 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吧，我们干一杯，来
8: 来
15: 来，哎，
8: 咱提一个，来来来，这个啊，
15: 二弟，
8: 爹，我以饮料代酒。
15: 来来，哎，大嫂，
16: 爹，
15: 你别愣着了，
16: 好了，
15: 端杯子，喝个酒吧。
16: 没睡好。
1: 好。
15: 哎，你们俩。
6: 哎，
15: 来，干杯！
6: 来来来来来来，
16: 吃吃吃吃吃吃吃。

0: 好
1: 了，
0: 你好好念，该说啥说啥
1: 啊！不要再咳嗽了。
0: 哦，哎呀，爹，我有点事儿，我先去忙。那那个二零，
2: 我送爹吧。
0: 啊，对。大哥，
3: 就甭管我们了，你们走吧，我回去看看。
2: 行，那我送爹啊，你放心吧。
4: 行，你先去吧，叔叔，再见。
5: 慢点啊，慢点，爹。
0: 哎，慢点，慢点，
5: 好。
0: 那我也走了啊，你们慢慢去啊。
5: 来。
6: 今儿这个饭吃的有点奇怪啊，稀里糊涂的，又不敢问。大嫂那脸色不对，会不会有啥事儿？
2: 能有啥事儿啊？人大嫂把俩孩子带那么好，您说能有啥事儿？
6: 哎呀，就说你的事儿，工地上的工人说你拿了个铁棍子去追陈玲去了，没把我急死。
2: 听您这意思，想看我把他打死是不是？
6: 啊，会死！哎呦，
2: 这开车的，干什么玩意儿？
6: 瞎说什么？停！把这事儿说清楚。
2: 就停。说吧。
6: 你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2: 看个东西啊。

0: 这卡上面144，我告诉你，这幸亏没让我流转，比陈林流转多出来6万块钱。
1: 陈明把卡交给你了，
0: 嗯，
2: 那你就先把我那一笔钱给我支出来。
0: 你这脑袋瓜是不转是吧，爹？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定了啊，甭跟陈林那儿闹去，人家干的是大事，公路建设，就咱们这些钱，还有那流转地的资金，还有陈林借的那些钱，这叫入股资金，明白吗？人家工程正干着呢，你说你夸把钱拿走，那不跟人似的吗？把你血抽了以后，你能活吗？那工程不得黄了？这工程要是黄了，我跟你说，那违约金不止这100万啊，200万、300万，那多了去了。
1: 还说我脑子转不过弯来，你这一顿饭的功夫，你俩又合伙了。
0: 我那会儿不就是拿棒子，我就彻底要跟他散伙了。那现在钱都到了，您这不也不能看着我俩散伙？
1: 你呀，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我迟早有一天让你气死。
0: 打完没有啊？开车吗？
1: 开不开？
0: 你再打我就跟你急啊！坐好。
2: 这密码没给他，他没闹啊？
3: 这卡攥在他手里呢，他有什么可闹的？
2: 啊，对。那老爷子呢？
3: 董二林会搞定他的，不过我有言在先啊，这工程不结束，谁也别想把钱拿出来。
2: 哎呀，不过这卡攥在二林手里，我总觉得不牢靠。
3: 你有什么想法？
2: 这样吧，姐，咱们把这张卡挂失，一个礼拜以后啊，咱再重新办一张。
3: 马三儿，你这个脑子啊，真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我办事有你啊，我能省一半的心都不止。
2: 姐，这都不算什么，
4: 就为了给你减轻压力。哎呀，我是成天的琢磨。
3: 要不我怎么喜欢你这种爱动脑子的呢？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了这个钱，那林老板想撤资无所谓呀，咱不怕了。咱俩这一联手，现在所有的事情进展的比原来设想的都要顺。
0: 是。
3: 接个电话。喂，大嫂。回去啊？孩子们都上学了。哎，我说你不腻咕你老公，你腻咕我干什么呀？啊，行，回去，我现在就回去啊。这大嫂着急忙慌的让我回去，什么意思？
2: 姐，他们不会察觉出什么吧？
3: 不可能，这事儿只有咱俩知道。
5: 爸，
6: 哎，
5: 呀，陈，陈玲给你买的。
6: 哎呀，这是买的一堆小茄子呀，这
5: 啥玩意儿？山竹，热带的，剥开吃，吃里边的。甭吃皮儿。
6: 啊，
5: 行，我睡会儿去了啊。
1: 好。
6: 哎，哎，这多云转晴啊，是天变化的啊，比三伏天变得都快。
1: 我告诉你吧，
6: 啊，
1: 陈玲把那地啊转出去了，得了144万，全打到二林卡上了。
6: 我说嘛，
1: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斗争的结果。要不是我天天找陈玲，门儿都没有。
6: 哎呀，这几天让你们爷俩闹的啊，我这心都没缝了。
1: 那是钱没到手，能有缝吗？有那卡在手里头，心里就踏实。
6: 爷，
1: 尝尝。
6: 这玩意儿怎么弄？
1: 非得使劲儿。
6: 哎呦，
1: 摇呀都！钉手砸呀！来来，我来试试。
6: 哎呦我的妈！你这就拍球啊你！
1: 哎呦喂，真结实，你看看。
7: 来了，
3: 这什么事儿啊？找我，着急忙慌的。哎，大哥，啥事儿啊？
8: 陈玲，软地的款刚到手吧？而且不是每亩地4800，是4500。
3: 你听谁说的呀？
8: 你知道地的承包户是谁吗？是绿峰公司的人。那300亩地现在已经转到合作社的名下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账董二林他根本就管不了。现在工程已经进入到一半了，我绝对不能因为资金出了问题，因为资金短缺而影响了工期，那样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流转东大边那300亩地呀？大哥，那300亩地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钱串子。你们非得把那地弄来做什么绿色种植？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
8: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家里人耍手腕是吗？就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把家里人当成傻子耍是吗？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保住你的饭碗了吗？
9: 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3: 出什么事儿了？
9: 林老板他本来就是通过行贿才拿到的那个工程，现在行贿的事情败露了，林老板一看大事不妙，马上就跑了，对门的孙波也已经搬走了。
3: 这事属实吗？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真的遇到事儿了，大哥大嫂，如果你们还能看着我是董信亲妈的份上，看在我是你们爹妹的份上，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林老板消失了，可是这个工程得做下去。只要你们能够帮我稳住老爹，让老爹别带头撤资，我就能撑得住。必须把这个工程做完了。
2: 既然摊上事儿了，就不怕事儿。你是董鑫的妈，咱们总归是一家人。大哥大嫂不会不管你。
1: 谢谢。你们对我的好

0: 我刚从我媳妇那儿出来啊，
1: 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2: 我也听说了。哎，
3: 那工程还能干吗？
2: 不是，我当然得干了，我这么多钱都投进去了，我怎么可能不干呢？
0: 我现在就去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1: 马三，我现在就去县里的交通局。
2: 你现在也赶紧往那儿去，咱们在门口见啊，等我。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0: 大娘，二林哥和老主任都回来了，这大林哥咋还不回来啊？
1: 可能有事绊住了呗。怎么，找大林有事儿啊？
0: 你没啥大事儿，我听说点小道消息，想跟大林哥核实核实。
1: 什么消息啊？

0: 听说林老板跑了，这工厂啊全落在陈玲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1: 啊啊！斌子，你给我照看一下家啊，我得回去一趟。
2: 哎，大娘您慢点啊。
3: 哎呀，大爷，林老板跑了。
0: 什么？
3: 林老板跑了，王斌子刚才告诉我的。
0: 真的？
3: 可不是怎么的？
0: 哎，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不能让他们从笼里洞里去。二林，你赶紧的，把我钱还给我。
4: 这老头你真是的，车上白跟你说了，你怎么又疯了呀？
1: 二林呐，林老板都跑了，你知不知道啊？
4: 别闹了。别闹了，那么大老板说不好就不好了。
1: 工地上人都知道了，王斌的都知道了。
4: 真的？
1: 可不真的，怎么？
4: 那跑哪儿了呀？
1: 那谁知道啊？
4: 那跑就跑了呗，跑了，咱们这路也得修啊，跑了。
0: 修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多大财力啊？那么大工程能拿下来吗？
5: 别急啊，这个事儿啊，陈玲有安排。
4: 不是你别急，你坐着说，你别急。
0: 安排？有什么安排啊？安排什么呀？败家的安排！你赶紧到银行去把我那钱取出来还给我，不然的话我把你这屋给你点了，你信不信？
4: 不是，这没证实这事儿，听风就是雨。那你点，你点，你真哪样似的，你不点这房子保不住，你点吧。给他火柴，这点呀、
0: 啊，这是个败家的玩意儿。
6: 各位工友，我不想瞒大家。林老板带着钱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补上，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拖欠的工资追不回来，最可怕的是投到这个工程里的钱全部打水漂。林老板跑了，但是我陈玲不会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这片土地。你们当中的很多人跟我也是老相识老朋友，相信你们也非常清楚我陈玲的为人就是仗义。当初你们也是因为我看着我陈玲的面子才到这儿来修路，现在我们确实碰见困难，但是请你们相信，只要有我陈玲在，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钱随随便便就打水漂。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我们崖沟村的颜面，为了我们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我陈玲愿意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补这个窟窿。东大边的300亩地我已经流转了，我们家的房，我们家的车，我全部抵押给银行。我不瞒你们说，我之所以敢这么豁出去的干，原因很简单，林老板是带着钱跑了，可是他只能带走的是他的投资，他带不走的是他的红利。也就是说，当工程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红利都是我陈玲一个人的。是，我陈玲是爱钱，但是我绝不贪钱，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工友们的工资翻倍，林老板的红利我陈玲一分不要，我要把它拿出来分给那些愿意跟我共同面对困难的人。亲爱的乡亲们，如果你们手里还有钱，如果你们信任我陈玲，愿意跟我共患难，将来共享福，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给我借一点钱，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双倍利息，一分不差的，你们拿回去。
7: 来，您吃个橘子。
5: 哎，行了，上里边干去吧，这挺干净了。

0: 哎，陈爹，你别着急，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媳妇儿，那林老板真跑了。好了，
2: 爹，你等会儿，等我先说。30分钟的时间，我凑齐了30万，而且钱已经打到你那张卡上了，你可给我收好了。
1: 哎呀，这干啥？这猴子似的，老扒拉我干啥？你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快快快，坐那。
2: 你听着没有，半个小时30万。哎，我跟你讲，陈爹，你别着急，工程都进展一半了，马上就透亮了。
3: 你听着了吗？马上就透亮了。
2: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半个小时30万进我卡了，
1: 那整个工程都是咱们家的了。你还惦记那100万？那回来就是150、200，妈，那说出来都得吓死。
2: 300-400万也是有可能的，爹，我告诉你们。 林老板虽然跑了，可是这个工程他现在就是我的了。现在工地上的工友们那是相当的支持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挣大钱，就得放大胆儿。
1: 明白了吗？
2: 爹，那是外人呐，他们都那么支持我，你是我爹呀，你也一定要放大胆挣大钱。爹，必须支持我。
1: 必须支持。
2: 不是走了吗？可是这个工程就是我的了，那这林老板的红利呢，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了。刚才我在工地上已经跟工友们说了，林老板的红利我一分不要，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工友们的工资翻倍，借款的利息也翻倍。这里面就有你一份。啊，
1: 行了，你还有啥说的？人家说的这么明了了。
4: 啊，爹，那个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过去了。我今天回来就是来跟你讲这个事儿。我先忙了啊。
1: 明儿你忙你的吧，啊，家里有我呢。哎呀，行，哎呀，你咋那么多话？听明白了吧？嗯，你瞅我妈都明白了。
4: 哎呀，行了。
1: 这怎么心里都还毛毛躁躁的？走吧，回去。拿起回去给他讲讲去。啊，反应我妈。
5: 上岁数，哎呀，这一上午就不行。哎，我说你们俩还是搬到我那儿去吧，啊！你说这小屋，让他转个身都费劲。
4: 让陈年最近又碰上这些麻烦事儿，你们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图啥呀？
5: 啊，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他爹呀，大林说的对，你说咱俩在这别别扭扭的，说话也不敢说。 冯嫂在那边像特务似的监视着，咱们大林那多好啊！一家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说了，那卡在二林兜里，你怕什么？去吧。
4: 哎呀，这也是，这一天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弄得鸡飞狗跳，哪是人过的日子？
6: 搬吧，搬呗。
7: 哎，这就对了。那现在就搬啊！把二林也叫上。
6: 行，我叫他。哎，这就对了。嗯，哥，干啥呢？茶道，整一杯。
7: 啥茶呀？你这花茶，可香了。你尝尝。
6: 帮爸妈搬家吧。上哪去啊？
8: 还能上哪儿去？去我那儿去？
2: 同意了？那都说好了，哥。
8: 走，走，当，哎，行，当，办完上你那儿喝去吧。走啊，
2: 去我那儿喝，可傻叉，我那儿也没茶道。
8: 姐，喝茶。别生气，哎，是不是你家老爷子又作起来了？
2: 哎，你说外人都支持我。
8: 他在这坐我，哎，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哎，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能带进棺材板里吗？
2: 姐，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可不能跟老爷子动硬的。你就跟他推，今天推，明天推，后天，千万别让他死心了。每天都给他一个盼头。
8: 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耐性。
2: 没耐心可不行啊，姐。
8: 谁让咱们还得求着他呢？

0: 是，谁说不是呢？哎呀，
1: 姐，我说句心里话吧，你别看这帮人在你面前一顺百顺的，那背地里大眼小眼都瞪着呢。一旦你家老爷子把钱撤出来，那局面可不好控制了。
0: 哎呀，我怕的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呀，
1: 要我看，你干脆连家也别回，他一来工地。

0: 你真真，你说你治那气有什么用啊？
1: 气坏了身子哪本哪利。
2: 二林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这当哥的得说你两句了啊，也该自己拿拿事儿了，你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你要这么混下去，那你得混到啥时候去啊？
1: 你大哥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长长心了。
2: 不是，现在工地上一大摊子事儿，正是紧要的关口呢，你该帮着陈玲把握，你就帮着人家陈玲呢。你不帮他，谁帮他？那陈林他总得找人帮他，他找谁呀？他只能找马三儿，马三儿能靠得住吗？那万一哪天他……
3: 这话我不是没说过，那陈林不信我呀？那你爱信谁就找谁帮去呗，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2: 那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人家凭什么信不着你啊？啊，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但凡你平时说话办事儿靠点谱，人家陈林能信不着你吗？
1: 就是，这信不着你，那财权不也交给你了？
3: 妈，那是咱自家人说的，那叫啥财权呢？
4: 我就摆弄两个数字儿，我一分钱现金都没见着。
2: 你见不着现金有啥呢？那工地上那钢筋水泥什么标号，你不该掌握了？
3: 那钢筋水泥还有标号啊？
0: 你去。
4: 不是你，那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2: 多新鲜啊！你。
3: 哎呀，拉倒吧，我不操那心了，这事儿我不爱管，谁爱管谁管去。
2: 你瞧，谁瞧这么一出，你自己都放弃了，你指望着谁去重视你？
5: 你看看你吧，哎呀，媳妇儿让人家哄着，家让别人管着，你算什么男子汉？
3: 不是，您说这啥意思啊？啥叫媳妇儿让人管着，家让人管着呀？谁管着钱，谁就管着家，咋的？卡在，我在，家就在，你让他折腾去。那能折腾出我的手掌心吗？切！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那儿装了，你。我劝你啊，早一天去那银行把这卡里的钱划出来，存到你自个儿名下。你要是不愿意操心，就让爹帮你经管着。你这跟现在正是紧要的关口，你得帮帮人家陈玲。啥时候最需要亲人？这会儿最需要亲人帮衬了。
1: 就是啊，毕竟是一家人呐。
5: 你来给我吧。
4: 对，
2: 行了行了，爹，我也得说说你了。你就别成天变着法的琢磨这点钱了，行不行啊？那钱多少才够花呀？哪个儿女需要帮衬的时候，你就得帮衬着点儿，
4: 是不是？
2: 做儿女的不该这么说你们老人似的。
5: 行，我知道了，明儿我就去工地，行吧？
1: 这那什么，二林呐，你赶快上银行去啊，把那钱划出来，存到你的名下，工程用钱呢就从你那里支。
3: 划不出来呀，这卡在我这儿。我也不知道密码呀。
1: 那密码不是陈玲设的吗？
3: 是陈玲设的密码呀，没告我呀。哎呀，是不是拿董鑫生日设的密码啊？董鑫生日几号来着？
1: 9月26号。
3: 哦，9269926。嘿嘿嘿。
4: 这小样还跟我装呢，让我分分钟给破解了吧。926926，我知道了啊，我取钱去啊，等着。926，
1: 你瞅瞅啊，你说说这毛子沾光的，哪有个稳当气儿啊？你说，但凡有点稳当气儿，媳妇也不能走到现在这步田地呀。
2: 自认为自己还是个人才呢。

0: 这回消停了哈，都搬走了。那个莲儿，我这有3万块钱，我全部的家当。
1: 我给你写遗书去啊。哎，凤嫂
0: 啊，
1: 那个我床上有件衣服，一会儿你试一下。
0: 啊，对，啊什么？
1: 床上有件衣服，你试一下。
0: 给我呀？哎呀，算了，你那衣服都挺好贵的，你自己留着穿吧。
1: 就是给你的，今年的新款皮衣，试一下吧。
0: 嗯，我去试了啊。
1: 你去吧，去试一下啊。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大嫂，你找我啊？
2: 陈亮，这回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3: 那个工程啊，属于中标无效，
2: 人上级马上就要查封工地了。
1: 这不可能啊，公路开工那是有期限的呀，这要是耽误了工期，谁负责啊？
3: 云姐说的，
2: 她老公就在那个县交通局工作，人家说查出行贿的中标都是无效的，而且
3: 承包人都跑了，工地肯定要查封的。
1: 大嫂，你这个消息他不准确。哎，大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开车呢啊，就这样。
3: 陈玲啊，陈玲，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给我装没事啊？
4: 慢点，大妈。
3: 大林。
4: 哎呦。
3: 大林。
4: 啊。
3: 哎呀妈呀！大林呐、啊，

0: 你咋来了？
1: 秋兰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0: 我电话落家了。
1: 他把电话打我那去了，说那工厂中标无效，人上级马上就要来查封工程了。
0: 妈，你先坐下，慢慢说，到底咋回事？
1: 说这中标无效了，人上级马上就要来封工程了。工程完了，你的那100万呢，彻底没影了。
0: 起开啊！
2: 起的不在那儿吗？
3: 挂失卡
0: 啊？怎么可能啊？
3: 前天就挂失了，卡主说这张卡丢了。
0: 好吧，谢谢啊。
3: 您慢走。
0: 二林，你干啥呢？
4: 喝酒呢。
0: 在哪儿啊？
4: 县里。
0: 你跟谁呀？
4: 我自己啊。
1: 他这是借酒浇愁呢。你告诉他，喝完酒可千万别开车呀。
0: 二林，我跟你说啊，你喝完了酒别动，千万别动，听见没有？
5: 千万不能开车。
4: 我得开，我得开车压死陈玲。
0: 他喝懵了，我去接他。
1: 哎，快去吧。

0: 干嘛？
1: 说吧，家里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没有，没出什么事儿。
2: 哎，这卡给你，你收好了啊。
0: 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张卡啊。
1: 嗯嗯嗯。
0: 你别嗯，我说的是任何人，你爸、你爷、你奶、你大爷、大娘都不能说啊。
1: 那你就是说全家人都不让他们知道，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是是是，全家人。哎，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卡收好，以后好好学习，听见没？
3: 好好学习。
1: 那我也不是学习那块料，你比谁不清楚？
4: 黑河，服务员，买单。回来了，我爹呢？
5: 你爹没在。哎呀，你说你喝那么些酒干什么呀？你都把我吓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4: 哎呀妈，给我杯水，渴了。哎呀，
2: 啊，来。
4: 钱没取出来，那卡挂失了，我咋跟爹说呀？
5: 要不让你想好了怎么跟你爹再说呢？
4: 我咋说爹也不能信啊！
5: 要不趁你爹没回来，你赶紧回家，把门关好，别出来。
4: 我躲着，那躲也不行啊，那不能不见面啊，那。
5: 哎呀，那就得跟你爹说了，钱没了就没了吧。任太太平平的比什么都强，
4: 太平，叫陈玲太平了。
5: 趁你爹没回来，赶紧走，赶紧走。
4: 走，我先走了，
2: 快走，慢点啊。
1: 怎么着，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6: 能忘吗？我正说要找你，
7: 晚上见呗，
6: 不见不散。
7: 走，
6: 一会儿跟我去趟花店，有好戏看。

0: 哎，您好。哎，您好，老板。咱们这花店怎么没有这花啊？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一个男生给订了。不单是我们这一个店，几乎这一片的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他给包了。
0: 哦，他全包了要干嘛呀？
1: 说是给女朋友过生日。
0: 哦，行，那谢谢您啊，我来转转。

0: 不是哥，咱走五六家了，这怎么家家都没有？我都饿了。
1: 这小子跟我拼算是下血本的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2: 他有张良计，咱就有过墙梯。
0: 啊，
2: 等着瞧好吧。嗯。

0: 浩真一点表示都没有，那就证明他心里压根就没有你。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生，他肯定是要把你的生日当成最重要的日子刻在心上的。
1: 哟，知道你新爷要来，带这么多帮手过来，看你丢人了得。
2: 小子，甭废话，跑了一下午花店，白跑了吧？
1: 什么意思呀？
2: 来，今天哥呢，就告诉你，什么叫浪漫。
1: 嘿，其实我还真得好好见识见识啊。
2: 好，来给他瞧瞧，见见面。
3: 哥，线断了。
1: 线断了，哥们儿，玩线了吧？要不这么着吧，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村里边人是怎么浪漫的。

0: 您好，请问您是王威女士吗？
1: 哦，我是。
0: 这是一个先生送给您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1: 董鹏，
2: 你小子跟我玩硬的是吧？
3: 规矩上边也没说不让我捡起线头啊。哟，急了，你先别急，我那还有呢。叉，继续。

0: 哎，大娘，我大哥被人围住了，好像要打他。
1: 哎，这儿你们人多，这玩意儿劲儿可大，到时候把你崩坏了可别赖我啊！
2: 大哥，咱离他远点，虽然这小子可野着呢，别动真格的。
3: 你怂什么啊？他不敢点，给我上！
1: 你试试。
4: 他这东西劲儿大，真给咱崩坏了，这可怎么办？
3: 怕什么啊？
1: 上上，来！
5: 不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又出来惹事儿！
1: 我没惹祸啊！
5: 手里拿什么？扔了！扔了！你妹，都散了吧！大晚上的，赶紧回家，走。
1: 大娘，我真没打架，就这几个怂货，我打他们都怕脏了我的手，对吧？
6: 董鑫，
5: 董鑫，小心！
7: 大娘，大娘。

0: 姐，这工地马上就要封了，乡亲们一旦要知道实情，你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你再有能耐，你能撑住吗？撑不住也得撑。行贿的是林老板，又不是我。
1: 工程被封了，他总有解封的一天吧？
0: 对，你说的对。可债主们围上来要钱，咱拿什么去进料啊？
2: 你替我赊着吧。好，赊着。姐，你多少也得给我一点啊，咱得先垫上，要不然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0: 马三儿，我真没钱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1: 全投进去了，我不信。
0: 哎，三儿，我真砸进去了。
3: 姐，那咱俩就远走高飞吧！啊，咱俩远走高飞！你干什么呀，马三儿？我马三儿以前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这回呀，我马三儿。
4: 陈良，
5: 马三儿，
4: 你个老不死的！

0: 喂，大林呐、
1: 啊，你爸出去半天了，我这真是上村口看也没看见他。
0: 那都这么晚了，你说能不能出事儿啊？
2: 妈，你别着急，
3: 我这就去找找他啊。
0: 哎，快点啊！

0: 停啊！
1: 大娘，棉花糖吗？
2: 怎么弄？真知道错了吧？
3: 你哪错了？
2: 我不该跟人置气，也不该跟人攀比我。
1: 我就是想替我哥出口气，治治那小子。
3: 你说我呀，撇家舍业的在这儿，图啥呀？你咋就不能给大娘争点气呢？
2: 大娘，我真知道错了，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行吗？你别跟我生气了，嗯。
3: 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啊，特别是你哥。
1: 哎，
3: 走吧，咱回家吧。
1: 娘，咱俩歇会儿吧。
3: 不用了，老不回去，你哥不放心。走吧，你把片子就取。
1: 哎，慢点啊，大娘。嗯，来，我扶着你。
3: 没事没事。
0: 爹，爹，爹，爹，爹，你咋了？爹，你起来，乖，你怎么了？爹，起来，起来。爹。

0: 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
1: 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2: 回来了，
3: 爸，
2: 怎么才回来啊？这么晚？
4: 鹏鹏，怎么还不睡啊？
2: 怎么了？
4: 没事儿，我下楼的时候把腰扭了一下。
2: 啊，要紧吗？我看看。
4: 不严重啊，没事儿呢。你看，
2: 怎么搞的？
4: 放心吧，去医院了。你看片子也拍了，药也拿了，一点事儿都没有，都走回来了。
2: 你们这去医院怎么也不叫我呀？
4: 非多大点事儿叫你干嘛呀？我俩就去了。
1: 爹，这事儿吧。
5: 哎，老头子，
6: 爹咋的了？哎呀，
7: 不知道咋的了，我在村口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倒那儿了，
6: 送医院吧，赶快来！
8: 别说了，
5: 赶紧去医院。
7: 车呢？
6: 我车在外面呢，快点！来，你扛着哥，
5: 来，
6: 走，来，轻点啊！来，走。
0: 哎呦，不用你，我又不是不能动，你看你们。
9: 我来吧。行了，哥。你回去学习吧，这是我的。
2: 不是，这都成这样了，还学什么习啊？
0: 你俩都回屋去，干嘛呀？我又不是不能动了。
2: 不是妈，这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你别瞒着我啊。
0: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就是扭一下，没什么事儿。
2: 都成这样了，怎么叫没什么呀？
0: 真没事儿。
2: 董欣，
10: 芊芊，芊芊。
11: 快点，
12: 芊芊，你等等我。
6: 大夫，急诊在哪儿呢？跟我来，跟我来，这边，这边，这边，快点。
2: 妈，
0: 嗯，
2: 还疼吗？
0: 不疼。
2: 来，喝点水。嗯，
0: 鹏鹏，你快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
9: 我不睡，董欣这小子混蛋，他刚才都告诉我了，真想抽死他。
0: 这孩子，说好了让他别说，别说。
2: 不是妈，你护着他，你也得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啊。
0: 鹏鹏，不全怪董欣，也是妈自己没注意。鹏鹏，别怪他啊，他够难受的了。
2: 行了，不疼了，
0: 不疼了，放心吧。
2: 你快休息吧。嗯，
0: 你妹早点睡。

0: 知道今天这事儿你是为了我，但是我告诉你，这情我不领。
1: 我就是不想让那个脚冰冰的抢走王位。
0: 就他，我告诉你，王位他抢不走。
2: 喂，
3: 秋兰，咱爹晕倒了。
2: 啊？
3: 我带咱爹已经到市里医院了。
2: 你们在市里呢？
3: 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赶紧过来吧。
2: 啊，行，我马上就过去啊。
4: 董鑫，董鹏，快扶我一下，爷爷病了。

0: 我在外面呢，我现在没法过去。那你明天给我打点钱过来，爹现在手上没钱，这回应该花不少。喂，陈玲，陈玲怎么不说话？你在哪儿，陈玲？陈玲，陈玲，你听到我说话了吗？陈玲，
1: 既然摊上事儿了，就不怕事儿。啥时候扛不过去了？ 还有你大哥大嫂呢，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0: 初步诊断应该是心梗。心脏病？
1: 没事没事没事，妈。
2: 他平时的饮食情况怎么样？
1: 能吃啊。
0: 睡眠呢？
2: 睡眠还可以啊。
1: 24小时密切注意病人的情况，如果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按铃叫我们吧。
3: 啊，谢谢啊。
0: 没事。

0: 我爷怎么样了？
1: 你爷？我爸怎么了？
0: 我爷住院了，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那你这是？我这是给芊芊弄的，她确诊为抑郁症了，好几天不吃不喝，这刚打完点滴脱了一些。
2: 啊，这么严重啊？
1: 大嫂，那我爸那儿你先顾着点，我把芊芊照顾完了我就过去看他。
2: 啊，没问题，你去吧。那我们先去看看他爷，然后再过去看芊芊。
1: 行
2: 啊，别着急啊，燕儿啊。
1: 好，那我先过去了啊。
3: 哎，怎么整的都赶一块儿去了？那走吧，走。
4: 奶奶，
5: 哎。
3: 呀，嗯。爹怎么样了？
5: 大夫说是心梗。
3: 啊？怎么突然犯心梗了呢？
5: 腰咋了？
3: 那天下楼闪了一下，没事儿。
5: 爹这病不能耽误了，明天把董鹏那10万块钱奖学金支出来吧。
3: 哦，行，支出来吧。
6: 爷呀，您说说您，多硬朗一老头儿哎，怎么摊上这毛病呢？芊芊那儿也是。
3: 芊芊怎么了？
6: 啊？
3: 到底怎么了？

0: 吃一口，一点点，吃一口，一点点。哎，妈来了，
1: 姑父，妈，怎么不吃啊？来，给我。哎呀，我的好孙女啊，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 姥姥都快认不出来了。小时候在姥姥家呀，谁喂饭都不行啊，就姥姥喂米你吃。姥姥一说，小老虎，张大嘴，你就张大嘴了，就吃了一口。 你长大嘴喽，就吃一口喽，啊，小老虎。

这一把自己凑合成这样，谁心疼啊？是你的爸妈，你的姥姥，还有你这一家的亲人们呢。姥姥老了，说话不中听了，你这刚刚恢复，别嫌姥姥烦啊，好好歇着，姥姥不烦你了，啊。

0: 刚才问了李大夫了，咱爹是心梗，堵塞面积在80%以上，反正得赶紧做手术。
1: 那赶紧手术啊，还等啥呀？
2: 甭管啥梗，也得先保爹的命啊。
0: 咱市医院的技术不行，怎么着都得去省医院找专家。
1: 那你省医院有熟人吗？
0: 有是有，但是那费用太高了。
2: 那得多少钱？
1: 多少钱他也得治啊。
2: 我没说不治啊，我就问问多少钱。
1: 那你治还问他多少钱干啥？
3: 那你买根冰棍不得先问多少钱？
0: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一根支架它还分呢，分种类，分材质，好材质的贵，普通便宜。
4: 当然有好的了。
3: 好他也得先问多少钱。
0: 光支架就得5个，还有别的费用。
3: 你就别磨叽了，要多少钱给个准数。
0: 估摸着20万吧。
4: 20，不管花多少钱，爹的病也得治好了。
1: 咋了？咋不说话了都？啥意思啊你们俩？
0: 哥，我跟张坤这两年手头真的挺紧的，我俩就那点死工资，之前还买了一个学区房，这周围该借的我们全借了，现在每个月还得还月供，我们俩是，真的没办法。
5: 我这情况吧，大哥你应该明白。现在林老板跑了，工程全压在我们家身上，我这一分钱都没有。
2: 其实这事儿就怪爹，你说，这爹好像就是个老财迷。你说你没事，你盯那点利息干啥呀？你那钱投进去，那就是沙子水泥。你要说沙子水泥值钱，我这大哥我给你搬过来。你让我现在掏钱，我哪有钱？我
3: 浑身上最值钱的现在就这两个东西了，就这俩金货，我摘不下来。你给我多剁了去，
1: 拉倒吧你！我没工夫替你羡慕牙。反正不管怎么说，爹的手术必须得做。我是老大，我出10万，你们俩一人5万，谁要是差事儿，别怪我翻脸。明天就转院。

0: 我爹他就必须上支架了。
1: 必须上，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办理转移手续吧。
0: 保守治疗不行，
1: 这心梗啊可不是闹着玩的，说不行一口气上不来，人就过去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好，谢谢你李大夫。
1: 不客气。
2: 哎，你好。燕儿。
0: 哥。
2: 咋样啊？保守治疗行不行啊？
0: 咱爹得赶紧转运，你去张罗张罗钱吧。
2: 不是，你好像二哥骗你似的，我这真没钱。
0: 你找二嫂要呀。
2: 我要了，他那边也没钱，这工程一旦黄了，你二嫂也得住院。
0: 哥，咱爹那钱你们家拿的可是大头，工程是重要，可是咱爹的命更重要吧。
3: 二哥现在有一个办法，

0: 你说。
1: 你帮二哥先垫上呗。
0: 打住，怎么说着说着又往我头上推呢？
1: 不是，哥不是往你身上推，你听哥说啊，是我们家拿的是大头，可是你要是跟大哥比起来你也拿了不少吧。那大哥是真没拿爹一分钱。
0: 等等，大哥那十亩地不算钱啊。
2: 你咋老提这十亩地呢？那咱不盯上那补偿款，大哥有这十亩地啊。
1: 这一件事一件事我现在看明白了，人家大哥是真有大哥样，那咱就不能再跟大哥分心了。你让他掏钱，他哪有钱呢？他还出十万，他就是董鹏那十万奖学金。可咱爹又说过，宁死都不带用孙子那奖学金。
0: 爹那是糊涂，这都什么时候了，救命要紧，你管是谁的钱呢？
2: 你那是人话吗？你这话能从你嘴里边说出来？
0: 你还说我呢？那你刚才绕来绕去的，不就为了让我把那二十万全出了吗？
1: 你这样啊，二哥给你写个欠条啊。
0: 我这最多还能凑十万，那十万也得问我同学借去。
1: 燕儿，你真忍心让大哥出那十万啊？
0: 那就急呀。
1: 拉倒吧，我回家写字写字去吧。

高升媳妇儿，准备出门啊？咱屋里坐会儿吧。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是陈林给我打的借据，你看看，我可没糊弄你，上面有他的签字，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2: 陈林跟你借的钱找陈林去，我这还有急事呢。
1: 陈林的工程不行了，我这台车他早就押给我了，我得先把它扣下，以后有事让他们来找我。

0: 不是老姨，大钱，你们都别在我家这么揪揪着了。那钱是陈玲借的，走，带你们找陈玲去。
1: 去陈玲那儿干嘛呀？陈玲家连个喘气儿的人都没有。
2: 哎，老姨，老姨，你现在这时候了，跟他说这有啥用啊？
0: 我们呀，还就在你家糗着了。这陈玲不是找不着了吗？你多咱把钱给我们要回来，
3: 我们啥时候走？
0: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在我家，能蹲出钱吗？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自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阅尽星河，长路漫漫。

0: 叫你灰飞烟灭。
1: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历久弥新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

的周末时光。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2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小伙主动靠近，迎来的却是姑娘恶狠狠的面。

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但是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或许三个多月后，又会有可爱的小雪豹降生在这片雪域高原。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

0: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

0: 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

0: 有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

0: 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

0: 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1: 当时王杰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杰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杰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杰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2: 我就跟王杰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杰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杰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杰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杰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

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

0: 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团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

0: 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1: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0: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1: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哦，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嗯，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哦。
0: 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0: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 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
1: 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你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嗯，
1: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 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黑嘴鸥，
1: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的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鹳。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 保护区域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2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72种。我们通过实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
2: 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2: 哎，你好，
3: 做湿地巡检吗？
2: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2: 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2: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

0: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 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 炎帝简鹏、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1: 这个就是我们一处引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
0: 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
2: 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帝简鹏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底。
1: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
0: 美好，对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芦荻，对对，有荻，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牛，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 他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盛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1: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0: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瀛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 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 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
4: 这个就是泄露用来装螃蟹的
3: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啊。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的时候颠的时候呢比较硬。
4: 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
3: 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0: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

0: 这样的一方水土的记忆，就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
1: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压一的
0: 个压一个，
1: 压一个，嗯，
0: 然后这个上来再压这边的。
1: 好，那我来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哇，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0: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
1: 嗯，
0: 我们将那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
1: 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
1: 嗯，
0: 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1: 那
0: 出到世界各地，哦，嗯。
2: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1: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湿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
1: 嗯，
3: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2: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4: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5: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1: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2: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4: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钢材拉坯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1: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2: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1: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

0: 谢。
1: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2: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3: 肥嘟嘟的大闸蟹，
2: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湖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3: 嗯，
2: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养。
3: 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2: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后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秤，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1: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4: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3: 好有劲儿，
4: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5: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4: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1: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你开一个，你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3: 好，
4: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5: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4: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你可以尝一口。
3: 非常有嚼劲，
4: 是吧？
3: 现
4: 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3: 非常非常的香。
4: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1: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6: 你已经来了，
7: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6: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7: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1: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6: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

0: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1: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2: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3: 啊，你好，你好！
0: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3: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0: 哦，下楼就是公园。
3: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1: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0: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视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0: 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它的头沉到海底去了，它的尾巴呢，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了的。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黄面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2: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2: 他说：“我们自建明台。”自

0: 被多场，自种说嘛，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签协的话啦，如果欧口啦，我们的内地啦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1: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远方的家氏族来到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1: 啊，真的是勇敢者
2: 的
1: 比赛，惊险，太惊险了。
0: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3: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4: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3: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家氏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洪源县。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野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洪源县城。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洪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洪源。
0: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洪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由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

0: 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迅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1: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2: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1: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2: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1: 驯牛
2: 不稀罕吧？
1: 驯牦牛吗？
2: 但是它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是。勇敢者的运动，
1: 勇敢者的
0: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2: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1: 有一个驼峰啊，
2: 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性很强烈的。
0: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2: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红原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红原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乡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红原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驯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红原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驯牦牛比赛。
1: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
3: 200多头
2: 牦
1: 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3: 选凶一点是吗？
1: 凶一点啊，
2: 野性强一点的。
1: 那这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4: 领马时是拿布鞋，就是拿
3: 另外一个，不要在上面不掉下来。
2: 对，
1: 就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3: 从太晚的时候，公路不管
2: 四十五秒，
1: 45秒
2: 也不错了。
1: 可见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0: 来自红原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1: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5: 没有。
1: 然后，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5: 对，
2: 这是他唯一固定。
1: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2条腿夹住牦牛，
2: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1: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驯化，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我们看到三位大汉，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0: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1: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6: 就是下次
1: 还可以。
6: 还可以。
5: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1: 手怎么受伤的？牛的尾巴。

0: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
1: 虽然去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2: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1: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驯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2: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啊，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流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3: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2: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流找到了平衡点。
1: 听欧阳老师说，驯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3: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他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2: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3: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2: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这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1: 驯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4: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
1: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4: 6、7、8、9、10、11、12、13。
3: 欧阳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的运动，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
3: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5: 有点害怕。
2: 这是真实的心态。
3: 即使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有点害怕。
5: 牦牛有点大吗？
3: 牦牛。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1: 驯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
6: 现在裁判员在投票。
1: 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

0: 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1: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啊。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同源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0: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2: 今年几岁了？
3: 10岁。
2: 上几年级？
3: 2年级。
2: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3: 对。
2: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3: 爸爸。
2: 你的爸爸呢？
3: 在那儿。
2: 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0: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2: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4: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2: 自己喜欢骑小牛。
4: 但是喜欢骑小牛。
2: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4: 差不多四五岁了。
2: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0: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胆怯。
2: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来，1、2、3，
5: 加油
2: 加油。
0: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红原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2: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
6: 好，
2: 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5: 不疼。
2: 不疼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5: 不怕。
2: 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5: 快。
2: 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0: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2: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0: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红原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7: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0: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8: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9: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

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

0: 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1: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0: 日干桥湿地位于红原县瓦切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桥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桥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2: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桥湿地。因为这个日干桥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1: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2: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1: 我们走近
0: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桥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2: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0: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桥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贡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桥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1: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0: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贡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1: 这个草垫子
2: 就这样，你靠着我
1: 就这样靠着。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 稍微休息一下。
2: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

0: 对吧？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嗯，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来。
1: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2: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1: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贡波校长。
3: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3: 嗯，沼泽里边。
2: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3: 拿个绳子。
2: 一根绳子。
3: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2: 拿着绳子相互拉。
3: 拉对。
2: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3: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2: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3: 不是。
2: 好，但是
3: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2: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看我的脚下，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1: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2: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3: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2: 第一天刚好是
3: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
2: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1: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2: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3: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2: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1: 听贡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3: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

0: 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1: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2: 对，
3: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0: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3: 贡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4: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0: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4: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0: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4: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3: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5: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3: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4: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鸟护鸟。远方的家是旅组来到距离红岳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1: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一个滋养。
0: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岳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2: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1: 对，
2: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1: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0: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2: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3: 我自己在17岁就开始。
2: 17岁就开始。
0: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2: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3: 对，
2: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3: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1: 盛装的时候。
2: 盛装的时候。
0: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3: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2: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0: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2: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1: 马术表演
3: 可以吗？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3: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1: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3: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2: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3: 终点，从起点
2: 太快了，
1: 就是他的速度是
2: 太快了。
3: 所以说我们得选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0: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红原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

0: 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1: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啊、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他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0: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1: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2: 我心飞翔。
1: 我心飞翔。
2: 对，
1: 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2: 对。
1: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
2: 对。
1: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啊、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2: 对 对, 对。
1: 多少年搭档？
2: 两三年了。
1: 两三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2: 对。
1: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2: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3: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1: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3: 是的。
1: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3: 可以的。
1: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3: 一跑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
1: 你有多重啊？
4: 100多斤。
1: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0: 听嘎嘎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1: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5: 可以。哦，这个表演还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嗯，
1: 基本
5: 要求是比较高的。嗯，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以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胆也要细心，
1: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0: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1: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2: 对，
1: 有唱草原的歌。
2: 有。
1: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5: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还有着这个长长的黄河。
1: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5: 对对。
1: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5: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宏远，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路透社报道，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表示，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根据阿曼的提议，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2: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2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0: 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 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都难以用武力解决当前僵局，谈判或是唯一出路。
2: 观察人士指出，白宫七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至少有三重考量，第一是恢复威慑，第二是重新积累谈判筹码，第三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天后叫停打击，既考虑到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当前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由此可见，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似对伊朗战事的终结列出诸多设想，但受制于多重因素，美方可能无法将设想方案付诸实施。首先是战事走向或不按美方剧本走。一旦美国对伊朗打击大幅升级，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或将深度参与美伊冲突。其次，上月签署备忘录以来的短期和平红利已被重燃的战火抹杀，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相关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每上涨10美分，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平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凭武力，美国很难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威胁。同时，伊朗也难以打破僵局，因此不排除以谈判来结束战事。美国企业研究所五月曾判断，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美国随之惩罚伊朗，双方眼下都认定自己在僵持中占据上风，但双方均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目标，美伊冲突的最终出路可能只剩谈判。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3: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5: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点30分，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在孟加拉国的首个产业园区项目——孟加拉中国经济产业园在吉大港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将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6: 这座产业园位于孟加拉国吉大港市卡纳普里河东岸，占地约300公顷，由中国路桥与孟加拉国经济区管理局共同开发。产业园未来将以纺织服装为主，同时引入食品加工、皮革制品和生物医药等产业。
7: It is a joint venture, as you know, between Bangladesh and China, and we do believe the shared prosperity that we shar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flagship examples of that. So we look forward to that in future.
6: 孟加拉国是第一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家。作为中缅孟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孟加拉国一直是中国海外投资和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
0: 知名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全球好感度现已超过美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在多数受访国家中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了美国。文章认为，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2: 这篇文章指出，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可度高于中国的局面如今已经结束。鉴于皮尤研究中心在追踪全球民意方面的权威地位，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还指出，皮尤的数据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此前趋势的延续。盖洛普2025年全球调查显示，在超过130个国家中，中国平均支持率为36%，高于美国的31%。这是近20年来中国首次在该指标上领先美国。皮尤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降，而对中国的评价不断改善。文章还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极致中国化现象正在兴起，在社交媒体的网络潮流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拥抱中国生活方式。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云体验中国高铁之旅，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吸引力让中国

0: 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电动机等电子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哪吒二电影、黑神话悟空游戏以及拉布布潮玩等爆款文化产品的走红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
1: 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赞誉。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以至于美国如今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中国的模式。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已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捍卫者。
2: 我们分析，今年皮尤全球民调的结果，看到的不仅仅是中美形象好感度的变化，同样也看到的是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在观察中国。关于发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 对于这一个原则，是一直在进行坚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寻找适合自己道路的时候，是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比如说，很多国家会关注到中国在 5G、AI 以及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也会看到2026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那么，在观察中国发展当中，尤其看到的是开放合作态势和中国提供的机遇。 中国始终强调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上正在引发更多的积极的回应。很多国家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态势，也看到中国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认知有所变化。
3: 28号，商务部发布了所谓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
4: 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严冬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文件中文版共有1万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与外公四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严冬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5: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 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0: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6: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

0: 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1: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0: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0: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2: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0: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16，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兴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04，兴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兴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4: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兴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两天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红霞残涡云系未来两天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今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27号到28号，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北十堰市气象台28号上午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截至28号下午3点，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逐渐减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 水利部会商结果显示，截至28号九时，广东、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

0: 高警幅度 1.62 米。据预报，未来两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隐河、红乳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锅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制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竞争力。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

0: 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2: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1: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的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 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十三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它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面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受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1: 嗯，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3: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1: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8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3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坐视不管吗？
2: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 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的。

0: 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年，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了，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1: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1: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3: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亮剑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1: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

0: 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1: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说在这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0: 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1: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2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0: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合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3: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 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它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它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

0: 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强度可以说是达到鼎盛。在中国呢，中东部处于庞大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范围不断的扩大，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局地还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还有重庆，今后三天高温持续，那么在杭州、重庆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超过25度，甚至接近30度，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蒸感十足，要全天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一下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向北延伸，覆盖欧洲中西部，可以说很多地方今明两天这一带地区天气晴热，西班牙、法国这里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到中欧甚至东欧更多地方。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部分地区甚至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合肥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30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日内瓦晴，20到35度，维也纳晴，18到3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1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
1: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慢一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印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印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

0: 住他。
1: 要没有刘抗，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2: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骁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骁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骁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骁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骁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骁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2: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骁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

0: 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砚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

0: 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3: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

0: 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1: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1: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总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

0: 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2: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0: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2: 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3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0: 黑嘴鸥
2: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0: 走的那个
2: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鹳，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0: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2: 是。

0: 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1: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2: 孙工，
3: 哎，你好。
2: 在做湿地巡检吗？
3: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2: 嗯，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3: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2: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3: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1: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3: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地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底。
3: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3: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笛，
3: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耳。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0: 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 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 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
1: 这个就是泄露用来装螃蟹的。
0: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没鱼用的。
1: 哦，
0: 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 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0: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
1: 挑一个压一个，
0: 然后这个上来再压制的这个。
1: 好，那我来试一下。
0: 试一下。
1: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0: 黄口生态区。 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的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出了世界各地。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 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室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罐罐。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 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0: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4: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2: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0: 和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1: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钢材拉坯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0: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3: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2: 肥嘟嘟的大闸蟹。
3: 对，你看，
2: 嗯，
3: 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2: 嗯，
3: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
2: 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3: 对，草好，水好，
2: 嗯，
3: 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工，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4: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2: 啊，好有劲儿啊，
4: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2: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4: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
2: 啊，
4: 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2: 好，
4: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2: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4: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2: 嗯，
4: 啊，你可以尝一口。
2: 嗯，非常有嚼劲，
4: 是吧？
2: 嗯
4: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4: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

0: 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1: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2: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1: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嗯，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2: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们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1: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2: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1: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0: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4: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哦，
3: 下楼就是公园。
4: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0: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1: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2: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
7: 就
8: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那种
13: 叫吧，叫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
2: 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 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

0: 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1: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0: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地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0: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

0: 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制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地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 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

0: 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这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2: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啊，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

0: 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拦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他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他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داریم متمرکز بر ایجاد تمهیدات لاز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1: 海峡较量不止。 当地时间27号，卫星图像显示，沙特阿拉伯东部的一个石油设施升腾起滚滚黑烟。也门胡塞武装称，当天出动多架无人机对沙特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指出，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
2: 这是也门胡塞武装首次针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的石油运输基础设施发起打击，袭击重点正是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这条被称为东西输油管道的战略大动脉，全长1200公里，从沙特阿拉伯东部主油田一路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油在该港口装船运往全球各地。
1: 27号，沙特国防部还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对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7号指示安全部门就此事展开调查。目前梅伊暂停护袭，但较量仍在继续。在曼德海峡方向，据中东军事情报分析机构透露。 自胡塞武装20号宣布封锁以来，已有14艘船舶被迫更改航线，其中包括沙特以外的船只。 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3: شب گذشته و به دنبال اقدام دو شناور برای تردد از مسیر نایمن تنگه هرمز تیر اخطار شلیک و این دو کشتی از مسیر خودشون بازگشتند و نشانه ای از اقتدا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کشورمون در این آبراه مهم و راهبردی است که مورد رصد مستمر و اشراف دقیق قرار داره.
1: 27号凌晨，一方透露，又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4: 伊朗方面强调，唯一安全的航道是伊朗当局公布的航道，其他航道均不安全，也无法顺利通行。
1: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执行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公布了一段美军在波斯湾行动的影像，画面显示，美军登船检查了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舶拦截并滞留。 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自25号以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78艘船只几乎全部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没有一艘船只记录使用美国推荐的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美媒特朗普的选项越来越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但每一次走到这样的岔路口，他的选择都只会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美媒称，目前看他还有三个选择：一、升级军事行动，但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连续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二是延长美国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经济封锁，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且未必见效。 第三种选择可能是美国重启谅解备忘录，但若依据备忘录允许伊朗经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失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是畅通无阻的。美媒指出，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让特朗普更加举步维艰。Well, I think these guys are flailing, and this thing is completely stuck.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不会将局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
0: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0: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1: 美国手中仅剩的这三种选择呢，其实都不是良策，各有代价。首先呢，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特朗普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目前空袭的效果呢已经见顶，行动升级的下一步将是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它不仅会带来军费飙升，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堵的局面呢恶化，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和反战情绪持续升高，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其次呢，延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耗时又耗钱，但是结果不确定。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呢，想要通过封锁给伊朗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期间呢，美国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消耗而率先的撑不住。第三呢，是重启此前已经被特朗普宣布为失效的谅解备忘录，这会被认为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会严重的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威信，而且也会被伊朗解读为是美国的软弱，导致他在后续的谈判当中立场更强硬，要价更高。总之呢，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也走不了的战略困境。
2: 两位冲突地区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前后脚赴美访问，借着吊唁契机寻求美方援助。
3: 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并共同出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追悼会。格雷厄姆生前是国会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的鹰派议员，多次呼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举措。随着这位重量级议员离世，华盛顿国会山上原本支持两场冲突的重要力量出现空缺。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媒体爆出多段格雷厄姆生前未公开视频。美媒称，在这段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后通话中，可以看到格雷厄姆正在就如何与特朗普总统打交道商讨策略。格雷厄姆试图说服他加入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轰炸行动。
4: I'm gonna try to get him to join with y'all in Lebanon to maybe fly some with you. Would you like that?
5: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other side of it for a second.
4: Mm-hmm.
5: We're concentrating right now on Iran. If we tellHezbollah, that we're going all the way. We threaten them, but if we actually do it,
4: okay,
5: then they have no reason not to go all the way against us. And right
4: okay,
5: now, that's not our interest.
4: Okay,
5: we can do it later.
3: 有分析指出，乌以领导人此行在追悼之外，更现实的目标是争取美国持续的资金、武器与外交支持。但现实难题同样摆在眼前，美国军事资源有限，中东局势持续消耗之下，乌克兰也在担忧自身援助被稀释。两场远隔千里的战争此刻同时来到华盛顿的谈判桌上。
6: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3: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上一次会晤发生在2月11号，当时内塔尼亚胡在白宫极力劝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不到三周后，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分析认为，本次美以会晤的一个核心看点是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供哪些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情报，以及这些设施的具体位置。
7: Of course, it was the Israelis that ha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leading towards the Pickaxe Mountain as being a storage facility for som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other nuclear storage sites that the Iranians have. So what else i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going to put on President Trump's desk that then may influence where this war goes next?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呢，可能想要实现几个重要的目标。第一呢，就是修复美以关系。此前特朗普曾经公开批评过内塔尼亚胡，导致外界猜测美以分歧正在扩大。第二呢，就是想要推动美国加码打击伊朗。内塔尼亚胡呢，有意通过提供有关伊核问题的关键情报去添一把火，复制今年2月游说美国对伊开战的模式，鼓动特朗普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第三呢，就是想要去制衡美沙的核协议。近期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一份民用核协议，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但是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高度警惕，担心这一协议的进展呢会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优势。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劝说特朗普把沙以建交作为协议生效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考虑到呢，美国它现在正处在一个战略困境当中，

0: 他迫切地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他的中东政策，帮助美国在中东脱身。那么这种立场和以色列的激进的诉求之间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会是美以会谈的一个最大悬念。
1: 另一方面，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国参议院或将就一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此前由格雷厄姆主导推动。除此之外，泽连斯基最关心的还是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分析认为，随着中东局势升级，会不会挤压乌克兰获得援助的可能尚待观察。
2: So when you look at the expenditure of Patriot missile munitions in Ukraine, you're talking in the hundreds of Patriot missiles that the like PAC-3 type missiles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used. Compare that to as many as 1,430 Patriot missiles that were sent off in the war against Iran. So the U.S. itself has 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munitions in this Iran conflict, Operation Epic Fury.
1: 此外，据美媒报道，乌克兰已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6家乌克兰企业获准参与五角大楼计划。乌克兰正试图用在实战中淬炼的无人机技术换取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及远程武器的支持。
3: Lockheed Martin, who produced Patriots, had already got this arranged with Ukraine, but nothing's gone on paper yet.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Zelensky, I know when he arrives in Washington tomorrow, one of the things I'm sure he wants to leave with is the piece of paper allowing that arrangement to go ahead. It's all set up. Trump approved it, but nothing's happened. Surprise, surprise. So, I mean, he'll want to try to come away with that. So that's important.
1: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一艘伊朗商船25号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出，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4: But I think the timing here is really interesting of President Trump. If he sees that Ukraine is now potentially able to help weaken Iran, so I think all of that helps bolster those arguments for Zelensky going in to a critical diplomatic week, and of course, especially a critical meeting in the White House.
5: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罕见地夸赞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且否认美俄之间存在安克雷奇共识。美国政策的松动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这个政策上的变化还不稳定，因此泽连斯基希望此行能够巩固美乌之间的关系。其二呢，就是要落实美乌军工合作。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首次松口，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因此，泽连斯基希望尽快落实这一共识和计划，加快推进乌军装备和弹药的本土化生产。第三，就是希望巩固与美国建制派的关系，推动对俄制裁。格林厄姆生前是积极的挺乌派，他提交了一个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乌克兰希望打感情牌，通过参加葬礼来推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建制派加速推动这一法案落地。当然，乌克兰的愿望很美好，但特朗普奉行的是交易主义外交，因此如果基辅不能满足特朗普的现实利益诉求的话，那么泽连斯基的这些愿望落地的难度就会很大。因此此次美乌峰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6: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民调，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份报告并非孤证，近年来多家海外权威民调数据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
1: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7: 一个来中国是求证，幸好大手，上年60、60，现在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到中国，非常喜欢。
8: 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看看，
9: 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
8: 变化非常大，
10: 哇，非常的干净
8: 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
10: 但
8: 坐车很快，
10: 就到了。
11: 他人的策略。

0: 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1: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 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 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 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at how big the interest in China actually is among European youth. That shows that if it's communicated well and if there's like an entry point, then there's really a lot of goodwill of young Europeans to come to China and to be open and to explore the country.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 7.1级地震， 最大震度达7。 7.1级地震发生以后， 在20分钟内 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 电视画面显示熊本县震动强烈。 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共有10个等级， 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 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
4: 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9%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3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AI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到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1: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

0: 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内塔尼亚胡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访美，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此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尽管美以政策分歧频频，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
2: 内塔尼亚胡此访是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第七次到访美国。以色列国土报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此访的另一个背景是，美伊连续10多天的军事交锋有所缓和。美国政治报指出，美伊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以方希望推动美国升级对伊军事行动，而特朗普目前有意重启外交谈判。分析认为，在当前美以关系波折、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政治和战略盘算。内塔尼亚胡有意通过巩固以美关系来提振国内选情，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因伊朗战事久拖不决，目前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已显著下滑。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民调显示仅为39%。分析认为，特朗普试图通过强化美以同盟关系，安抚部分对其失望的共和党建制派，并争取认同美国传统外交路线的摇摆选民及倾向于民主党的犹太裔选民。同时，双方还有意就对伊政策、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加沙问题进行战略协调。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在难以就伊朗问题迅速弥合分歧的情况下，双方可能更多聚焦可形成共识的议题，包括巩固以黎停火机制，探讨美国与沙特民用核合作协议签署后沙以关系正常化安排等。另有美国媒体认为，鉴于内塔尼亚胡此前多次赴美向特朗普通报军事情报和作战计划，不排除双方酝酿新一轮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尽管美已存在政策分歧，但分析人士认为，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加之两国间深厚的历史纽带，美以同盟具有较强稳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 截至当天

0: 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好，再来关注到28号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3: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

0: 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1: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3: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1: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1: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4: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1: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5: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6: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5: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 长白山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 18.8 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

0: 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1: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2: How unique it is to me.
3: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青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8: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16，青海海南州青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青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04，青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9: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青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8: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青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青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7: 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昨天在深圳坪山开馆，为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
8: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8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10: 最震撼的应该就是那个恐龙馆了，它的眼睛是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的，那个上面的电子屏的那种感官呐，让它身临其境。
8: 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前沿数字科技，通过

0: 场景复刻，生动还原深空陨石样本、巨型恐龙骨架等展品原貌，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元生态系统，同时搭配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特色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趣味自然实验室，充分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想象力。场馆还打破传统场馆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延伸至户外，打造了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让博物馆的建筑本身成为观众认识自然的独特入口。
1: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近日在海淀区正式启幕，作为北京南建北星产业布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的首次系统性亮相，本次大会标志着北京卫星小镇产业蓝图的正式发布。北京卫星小镇坐落于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核心资源带，目前先导区已集聚50家商业航天骨干企业，初步形成良性产业集群效应，为后续规模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7号，在延宜高铁无锡洛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据悉，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夏季适时剪毛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近日，新疆昆玉市8.6万只羊迎来剪毛季，羊群开始集体换装。每年7月，当地牧民都会集中剪羊毛，剪下来的羊毛会被商贩以1公斤10块钱的价格直接收购。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

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

0: 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1: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0: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3: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一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2: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

0: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地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者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它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面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收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0: 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1: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

0: 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他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1: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8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3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坐视不管吗？
2: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
1: 商船，
2: 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连，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呢，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1: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1: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0: 有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1: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0: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2: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所以在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0: 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

0: 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1: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两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0: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核合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2: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他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他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强度可以说是达到鼎盛。在中国呢，中东部处于庞大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范围不断的扩大，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局地还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还有重庆，今后三天高温持续，那么在杭州、重庆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超过25度，甚至接近30度，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蒸感十足，要全天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一下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向北延伸，覆盖欧洲中西部，可以说很多地方今明两天这一带地区天气晴热，西班牙、法国这里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到中欧甚至东欧更多地方。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部分地区甚至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合肥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30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日内瓦晴，20到35度。

维也纳晴18到3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1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美以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白宫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据日本媒体消息，地震已经造成多处房屋倒塌，至少数人遇难。此外，震区已经发生近150次余震。青海海南州新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当地生产生活正常。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4: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2: 28号，以